0: 放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网络黑稿。北京日报报道，本月八号起，小米汽车开始对它的新系列产品鹏程进行宣发，新车型的上市时间暂时还没有披露。然而有网友表示，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鹏程，可以发现搜索栏会自动联想鹏程的什么起火原因、事故详情、车主维权、车祸现场等等关键词。小米工作人员7月10号对记者证实，最近各大平台有关鹏程的负面搜索词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只说这是纯粹的谣言抹黑，简直是匪夷所思，车都没有正式发布呢，怎么可能有事故。而对于此类情况，小米方面正在持续的收集整理，并向各平台进行投诉沟通处理。此外，据多名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已经出现了小米鹏程的所谓车祸视频，部分视频已经被平台添加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请谨慎甄别的提醒标志。在这些内容当中， AI 生成内容开始进入舆论攻击的链条，利用 AI 批量生产、批量投放、批量污染网络内容生态，进行造谣和舆论攻击。半月谈表示，车还没上路，事故却已跑到了前面，这样的荒诞不能只靠企业反复投诉和澄清，平台需要守住算法入口，让市场竞争回到产品和技术，让公共讨论回到事实。那这也意味着在算法的加持之下，网络黑稿的杀伤力倍增，治理思路和手段必须要同步升级了。下一个关键词，解读。近日，一张有关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热传啊，不少网友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新规定，甚至根据这个开始讨论仿生机器人的产业发展。但是北京日报记者核查发现，截图当中的内容与那个暂行办法的原文不符，实际上是什么呢？ AI 生成内容与真实法规混杂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失实的信息。有网友对记者说，看到这种带有法规名称的截图，很多人都会默认是真的。目前这张截图仍然在网络平台上流传，不少网友将其误认为是针对机器人、具身智能等产品出台的新规定，而相关的评论区很少有人对内容真实性提出质疑。多位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引用废止法条、援引错误的法律依据、编造虚假案例、张冠李戴的分析法律问题等等情况，在当前 AI 生成内容当中并不少见。当这些错误内容被用户引用转载之后，容易形成二次甚至多次传播，进一步放大误导效应。你看，这就开始利用 AI 来篡改这个法律法规文件了，弄一个什么这个失效的什么文件，然后呢再用 AI 然后呢给它加工，然后混杂在一起，这大概率就是那种所谓的这个 AI 投毒导致的结果啊，故意给这个 AI

0: 哎，投放那些已经失效的或者是有毒有害的信息。这个有毒有害当然是对这个真实性方面来说的啊，对这个真实性有毒有害的信息，然后让 AI 来做，来必须要求 AI 进行分析，那 AI 就将错就错进行分析，然后这些人再把那个分析出来的相关结果拿到网络上发布。哎呀，现在这个 AI 发展成这样，真的是得想法得给这个 AI 解毒了。下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西安22岁的女孩文文被前男友张某入室杀害，两人本来是高中同学，2024年2月确定恋爱关系，2025年4月分手。而交往的这一年，张某每天要打6到8个视频电话，镜头必须扫一圈看看周围有谁，他还偷偷的给文文的手机装了定位。分手之后，张某仍不死心，开始纠缠威胁跟踪。2025年10月23号早上，他伪装成快递员，骗开家门将文文残忍杀害，当晚被警方抓获，该已经在西安中院开庭审理。我看这小子啊，绝对是个心理变态。人家这个女孩非常优秀啊，后来人家这个考上了什么什么一个金融单位啊，然后呢，他这个嫉妒心大发，说你不就是长得漂亮吗？你凭什么呢？而他自己找工作呀或干什么的屡屡失败，所以说心理扭曲成这样。荔枝新闻介绍说，其实法律早就给了女性朋友一张护身符，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写的明白，不管是恋爱中、交友中，还是分手了、离婚了，只要对方纠缠你、骚扰你、泄露你的隐私，你面临现实危险，你就可以申请这张保护令。如果对方一旦违反，轻则罚款拘留，重则追究刑责，到居住地基层法院申请就行，不花钱也不用请律师。下一个关键词，证书。2019年4月份，贵阳的陈女士在一家家政公司报名做婴儿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获得了4本证书，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如今7年过去了，陈女士再次找到公司，对已经获得的证书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她告诉记者，当时这个报名培训费是4000多元，为期2个多月，当时是只上了几天的母婴知识课，却拿到了4本证书。他说，我在人社官网上查证书信息都查不到。至于为什么时隔7年才维权，陈女士解释，之前是碍于邻里情面，但最近她与公司产生了矛盾。陈女士目前的需求就是希望公司把剩下的3个课的费用退给她，后续不再合作。对此，家政负责人谢老师表示，证书是家政行业内部认可的敲门砖，是人力劳动资源就业基础指导中心盖章的，不同家政公司证书款式不同，时间长了网上查不到，但客户认可。陈女士已向多个部门投诉，相关部门已调查处理，没有认定公司违规。都知道这个证书是家政市场的敲门砖，但是证书管理方面却如此混乱，这怎么保证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呢？所以整顿这个家政市场啊，也应该把证书这块给管理好。下一个关键词，流量。视频博主李耀的打车进藏走红之后，效仿者果然接踵而至。据报道，近日一名姓罗的男子花了25000，7月5号从广州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然后抵达西藏拉萨。他坦言，此番行程受这个李耀的视频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来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那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是其中的安全问题急需引起重视。看，新京报认为，打车进藏表面上是个人选择，但当他被贴上了《青春没有售价》的标签，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裂变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一次小众实验，而成为被围观、被效仿的一个对象了。这种赛博空间的跟风潮很可能诱导更多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上路，他们看到的只有视频里的点赞，却忽略了路途中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代价将由个人、家庭乃至公共救援体系来共同承担。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需要记住，你可以为青春买单， 但不必为流量卖命。下一个关键词，小聪明。近日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有一块指路牌，免费赶海四个大字大老远都能看见，而购票入园即可的提示却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字号相差悬殊。景区工作人员解释说，牌子大是当初电脑上看效果图没觉着字小，已经着手更换牌子了。嘿嘿，这就那种大忽悠啊，大字诱人，小字里边藏事，这都属于老套路了。这种靠字号差来模糊关键信息的做法一直在消磨着公众的信任。今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专门印发过通知，依法整治这个误导性大小字广告，已经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图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要想真正打造景区的吸引力，不要靠耍小聪明，要靠过硬的旅游资源和购和贴心的这个服务品质。游客的心理是有杆秤的，景区要对得起游客的每一份信任。下一个，骗人。直播间里边喊是产地直发，发货地却隔了800公里。据工人日报报道，网络主播宣称蓝莓是树上现摘的，他这个直播账号的 IP 地址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到货之后消费者发现商品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其实很多人愿意在这样的直播间里边下单，图的就是这份眼见为实。可是有些商家倒好啊，不看货品好不好，先把背景给装修了，货不咋地，这个场景倒是造的挺像那么回事。所以这不是卖货，是骗人。后边弄一块绿布，然后呢他通过这个技术手段，然后给你弄上这个的背景是很多的现实的场景，比如说在果园旁边啊，是吧，在这个湖旁边，是吧，这个鱼塘旁边。这种玩法这个现在都成产业链了，你网上随便一搜都能买到各种的产地背景素材，什么大棚、渔港、果园、工厂应有尽有，再配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谁都能变成源头厂家。绿幕能造假，品质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不能让一块绿幕把直播生意给搞黄了。下一个关键词，耳光。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骑手小江每天雷打不动的花2块钱买骑手个人意外险，结果2024年7月清晨，人在车里还没接到单，一场车祸让他的右拱骨粉碎性骨折，落下了10级伤残。肇事方虽然赔了28万元，但当他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却翻脸比翻书还快，一则拿出藏在附件里的条款说没接单就不赔，二则搬出损失补偿说拿了肇事方的钱就不能再拿我的。好在法院这个终审判决没惯着保险公司这毛病，赔3万元伤残金外加鉴定费，一分也不能少。所以法院的判决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试图在格式条款上做手脚的保险公司。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盯着那只隐身的平台之手。监管层面应该尽快明确互联网保险的强制阅读标准，更要厘清平台在职业伤害保障中的主体责任。毕竟只有当那2块钱的保费真能在风雨里边兑出现金，城市的毛细血管才算跑得踏实，骑手们的饭碗才算端得安稳。下一个，恶俗。7月12号，云南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正道中学旁边一处婚礼迎亲现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两名身着白色礼服的伴娘遭到多名亲友婚闹的围堵，被当众在头上砸生鸡蛋，全身泼洒面粉，这个场面引发了争议。网传视频显示，多名参与婚闹的男子手握面粉，反复朝着两名伴娘的头部、身上扬洒，同时有人拿着生鸡蛋直接在伴娘头顶磕碎，蛋液顺着发丝裙摆不断地往下流淌，现场还有人朝伴娘的头部喷射彩带，而两名伴娘被围在人群中间无处躲避，只能抬手遮挡面部，白色的礼服沾满了鸡蛋液和面粉，狼狈不堪。 当地派出所表示，这类行为多是当地部分人群婚礼上所谓的闹热闹的习俗，当事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和故意伤害的行为，只是玩乐的时候分寸没有把握好，闹得有些严重。如何处理取决于两名伴娘本人，如果伴娘感到人身人格权益受损，可以到派出所报警登记，警方会根据当事人的诉求介入调解处置。哎呀，这么玩，你要说他没有恶意，我是不相信的，哈哈，这已经脱离了婚闹的这个范畴了，这不是恶意是什么？当然了，一说咱就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说那个说法吧，不管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但这种行为明显已经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这种恶俗不应该被披上什么开玩笑图热闹的恶这个外衣。最后一个关键词，差评。因为劝阻携带宠物狗进店的顾客，山西大同的一家面馆被给了差评。7月13号，这个面馆的店长郭女士告诉记者，经她申诉之后，平台已经将相关的差评拦截，面馆也将在门口设置宠物暂存点，预计下周投入使用。郭女士说，之前并没有禁止宠物进入，今年5月她和老板商量之后才决定禁止宠物进入。这么做是出于3点考虑，首先是维护店内环境卫生，因为宠物可能会上桌子扒桌子或在店内做撒尿标记。其次，当地很多人患鼻炎，过敏源包括蒿草啊、猫狗毛啊、粉尘等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有鼻炎，所以他特别考虑到这一点。最后，很多不养狗的人是怕狗的，如果主人没有给狗拴绳，狗在店里打架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就餐。律师表示，面馆依法有权禁止宠物进店，若证实该顾客恶意差评，则构成侵权。就这个店长说的这几点啊，现在听着在理，实际上就是说之前他们没有禁止宠物进入啊，那其实是已经是涉嫌违法了，因为当地有这个养犬管理条例，你这个作为公共场所允许带狗进入，你本身就是违法的，带狗进入的顾客也是违法的。那现在好在他是已经禁止带狗进入了，是吧？这种不讲道理啊，随意给人差评的顾客，他是最应该被饭店和平台拉黑的。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 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此前沸沸扬扬的这个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一事啊，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啊。那前些天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发了一个通报吗？发通报说蒋方舟什么在这个论文的注释里边有很多是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啊，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像什么教育部规定的那个什么什么抄袭啊，什么这个等等这样的这个严重的行为。所以说当时是出了那样一个通报，但是中国人民大学昨天晚上又发布个通报，说是根据最新线索核查，蒋方舟的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一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是引用的，也没有列明参考文献，经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并研究决定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通报这么说的，说接到新线索之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然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这个通报之后，蒋方舟也马上在微博上发文道歉，说本人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表歉意。你看这个事儿也是令人没有想到的啊。在之前我说这个事儿我就说过，很多网友觉得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好像是这个话里话外的，有些网友就话里话外觉得中国人民大学好像在包庇这个蒋方舟一样。我当时我在这个评论这个事儿，我就说过，其实中国人民大学完全没有必要给这个蒋方舟包庇或隐瞒什么，因为犯不上，对不对？中国人民大学那是多么堂堂皇皇的一个名号啊，蒋方舟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名号面前算什么，对不对？根本没有必要包庇和隐瞒他，是吧？为他包庇和隐瞒什么？你看果真吧，这就是学术净土是不人玷污的，舆论监督是净化学风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近段时间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论文接连引发质疑，上次接到举报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迅速成立调查组，认定论文的部分注释和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啊，但是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那个学术不端的标准。然后呢，上次是对蒋方舟的导师还有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问责，并要求学位委员会整改。但是随着更新的证据曝光、新线索的出现，校方进一步核查，最终给出了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的处理。那面对外界的质疑，当时高校不回避、不护短，尽快开展调查、公布结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真正的学术精神啊，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对事实的敬畏啊，要认真。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夹杂着矛盾啊、私怨啊，那如何应对类似的风波，考验着每一座高等学府啊。当时这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叫肖英啊，就举报、持续举报这个蒋方舟这个学位论文、学术论文这个造假这个事儿啊。后来当时人民大学出了第一个通报之后啊，我们还说呢，你看认定他是学术不规范、达不到学术不端，是吧？只是对他导师进行了这个停止招生一年的这个处理。那剩下来就是肖英和蒋方舟的个人恩怨了，对吧？个人恩怨里边是吧，这个蒋方舟说肖英对他进行什么人身攻击啦，他们网暴了，哎，已经报警了等等。我当时我就说呢，那这场戏还能不能演下去，就看这二人 是就此罢了呢，还是继续追究？继续追究的话，那就走法律渠道。那蒋方舟说是报警之后，然后呢，肖英那边说我欢迎他报警，你让我站在法庭上，我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清楚，那才好呢。啊，到现在你看，没想到中国人民大学又发了个通报，把蒋方舟的书。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

的好物是一种是一款美妆产品啊，兰蔻大粉水，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年了，400毫升规格的老款，有效期到今年11月，它可以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水润底气，精华质地滋润轻薄，一抹迅速吸收，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

0: 湖景四连冠啊，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50毫升6瓶的整箱装，继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现在夏日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是诚意满满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纯棉甘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说一下价格，继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一箱是199，六瓶啊，每瓶是1斤装，现在夏日特惠再降50，一箱到手只要149，那一瓶也就20多块钱，非常的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广药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怎么说呢，我看有一位网友像开玩笑一样在网上说了一段话，但是有一定道理，说现在家里老人啊，就怕有什么样的老人，是吧，那个腿脚也灵便啊，头脑吧你说他清楚吧也很清楚，是吧，但是有些事儿上他对现在这个社会了解也不太多，这样的老人说是最可怕，然后手里还有2钱儿，那还有这种这个资金自主权，所以说挺可怕。为什么？容易上当啊，容易被骗子盯上啊。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浙江宁波有一个老人被销售人员带去山东，在给家人一个惊喜的这个甜蜜的劝导之下，瞒着子女贷款买了一套59万元的海景房，然而因为无力按期还款，老人竟然面临按照每天3%计算的累计高达近400万元的违约金。一张海景房的美丽画卷最终变成一张吓人的天价罚单。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当时去那边，全程都不知道，都不要告诉家里人，就说给家里人一个惊喜嘛，
4: 嗯，
3: 对吧？哦，
4: 现在能变惊吓了？
3: 现在对啊，变惊吓了呀，一下子搞出400万，
4: 嗯，
3: 那都不是惊吓了，要命了。
5: 因为这件事儿，郑先生的母亲身体状况不太好，由他代为接受采访。他说，2024年8月，母亲被小姐妹何大姐约去山东旅游，因为自己平时工作忙，当时只叮嘱了几句，
3: 可能也有一点预感，但我反正也跟他说了，花钱的那种什么，自己有数嘛，
4: 嗯，
3: 不要乱花钱。最后去了那边，还是买了一套那个海景房嘛。
5: 郑先生提供了一份楼盘的宣传册，楼盘叫祥海森林小镇，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小区的北边就是渤海。他说母亲后来回忆，当时被好几个人围着推荐房子，
3: 他的感觉就是后面好像走不了了，
4: 嗯，
3: 那他没钱，他说那对方就拿他的信用卡刷，然后呢就是那边那个推荐人他也是保险公司的，
4: 嗯，
3: 知道我妈有保单的，以前买的保单，然后拿着他的手机把保单给贷款贷出来，也就付了那个房款，当场应该付了差不多20万左右。
5: 郑先生有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出卖人是烟台市祥海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子的建筑面积57.96平方，房价59万元，这上面写的房款是分两次支付， 不过郑先生说还有一份分期付款的协议，

0: 除了首付以外的放款约定是分期支付，没有银行参与，这个钱就是他们的分期。
1: 又要还多少钱？一个月的话差不多6000多，总价59，算上分期的那些利息什么的差不多要60多万，付了差不多1年左右，实在付不出来了，他就跟告诉我了这个事情。首付加上后面分期付的，一共是37万6。郑先生说，分期付款到了去年10月，从11月开始他们就没付钱了，一直在跟房产公司交涉。前几天发了一个信息过来，
0: 我一看这吓死人，逾期的金额全部什么违约金什么全部加起来要快700万了，我都没想到，我说一套房子总价不才59万，400万怎么算出来的？我妈当时慌了，我们也慌了呀。郑先生给记者看了截图，说是祥海地产工作人员发给他母亲的算式。
2: 2024年8月10号认购的房子，以产生296万4800元，这个数字确实相当惊人。不过记者算了一边，59万的房款一天产生1000分之3计算，当前违约金累计397元，逾期24天应该是39万6800元。对方列出的算式在单日违约金这里就多了一个零，成了10倍。听记者一说，郑先生才反应过来，但就算违约金是39万多，他也要和对方好好说道说道。
1: 他们通过这种不正当手段，那个诱骗我们老年人买的，那我的要求很简单，取消合同，钱还给我们。那
3: 那损失的那些我们都不要了。郑先生是慈溪人，他说余姚太平洋国际大厦4楼有一个祥海地产的办事处，之前他都是在那儿协商的。自称中介的负责人说，郑先生母亲的朋友何大姐是他们的客户。
4: 介绍人是我们老客户嘛？
1: 他也有买的？
3: 当然买了，这种都是自愿的，没有说其他就你们说那样，你只不过自己单方面违约了，就说别人怎么样，那肯定是，这都正常的。
5: 你不能光说别人，你自己是成年人呐，是不是？你退肯定不可能的，法治社会嘛，你肯定单方面违约是不行的呀。至于违约金，负责人说都按合同来，郑先生表示他会考虑走法律途径。听听中介这个女的在那儿，左一个法治社会，右一个自愿的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你看，到现在给你谈法律了是吧？谈自愿了，一句给家人一个惊喜啊，然后让老人瞒着子女 贷款买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这成了刺破老人心理防线的温柔一刀。这起发生在异地购房领域的纠纷，暴露的不仅是销售话术的狡猾，更是针对老年群体的精准围猎的商业模式的恶。当旅游看房成了精心设计的迷宫，当合同条款布满常人难见的荆棘，老人辛苦积攒的养老钱就成了这个局当中待宰的羔羊。 这类骗局之所以屡屡得手，在于他把人性的弱点和商业的算计结合到了极致。施骗者深谙部分老年人对子女的关爱之情，与自己给自己做主的这个微妙的心理，用惊喜来作为隔绝家庭干预的最佳屏障。他们利用这个异地看房的封闭环境和时间压力，制造冲动消费的氛围，切断外界干预的一切可能。还有就是像刚才 那个我提到的，一位网友说的那个，就怕家里有什么样的老人是吧？那腿脚灵便，又有点钱，然后呢，又有这个自己做主的能力啊，然后呢，可能还有点心软，是吧？这个所有的这个弱点就容易被这些骗子是吧？然后所利用。更值得警惕的是，操作手法的专业化和产业化，异地引流，然后全程陪同。 这个销售人员到这个合同当中精心设置远超常理的高额违约金条款，再到事后以法务诉讼相威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牟利链条。正像当时的儿子郑先生所说的，销售过程全过程劝导是隐瞒的，隐瞒这个过程，不让跟子女说。这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的战术，而且多标了一个零，被放大了10倍的日违约金。 暴露出来的是对规则最赤裸的漠视和滥用。你别看那个什么中介那女的最后说什么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你给人多标一个零，法治社会你让人瞒着子女，这并不是孤立，而是杀老的剧本在旅游地产领域的又一次复制。异地购房本来应该承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当销售过程沦为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当合同条款成为难以察觉的陷阱， 监管的触角如果不能及时延伸，实际上就成了这场算计的

0: 沉默的共谋。公平交易的本质底色是诚信和公平，而不是话术和陷阱。当看房成为诱饵，当合同变成枷锁，损耗的不仅是老年人的积蓄，更是社会对商业诚信的最后一点信任。而且做出这种勾当的，无论是什么相关的公司，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啊，还是相关的销售人员，心都是黑的。他们是以坑人啊为本分的，坑完人之后心安理得，对于老人陷入的困境丝毫不放在心里。所以这是一个个案，比解决这个个案更迫切的是重塑一种共识，就是在任何交易场景当中，老年人的权益都不应该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在这儿也奉劝这个老年朋友们，出门旅游就旅游，是吧？不要轻易的花大钱。出门旅游难免要带上身份证啊，当有人让你花大钱用身份证什么贷款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加强这个防范意识，一定要咬紧牙关啊，一定要等回来跟子女商量商量再说，不要头脑一热，或者碍于面子，或者架不住这个什么相关的诱惑，然后呢就听从了那个销售人员的所谓的劝导啊，那个甜蜜的这个陷阱都给你挖好了。当然了，也需要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那多发发力啊，对于这样的日常经常活动在老百姓身边的什么这个公司那个公司，他们的经营行为一定要加强监管。像这样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什么房地产这个中介，他们的这个经营行为实际上是并不合规的啊。很多的时候拉着车搞这种异地购房的时候，把这个目标群体精准的锁定在这个老年人群体。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拿着大巴车拉着一车的老年人，然后要到某地什么旅游看房，相关的监管部门就应该提高警惕，加强监管了。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5: 住一晚那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西安晚报报道，近日一名50多万粉丝的网络博主为这个名创优品拍摄推广短视频，他刻意设计了装修地面可以偷窥楼下女住户的剧情，把窥探女性隐私包装成搞笑的桥段来博取流量。那发出来之后引来极大的批评啊，舆论声讨之下，这个博主仓促地删改相关的画面，而品牌方回应也含糊其辞，只是说舆情出现之后会有专人处置。你看，一桩商业推广闹剧揭开了短视频流量产业漠视女性安全、品牌投放审核形同虚设的多重病灶啊！这说是漠视 女性安全，这为什么漠视女性安全呢？啊，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这个窥探偷拍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段子素材，而是刺痛无数女性的现实创伤。现实当中，你像针孔摄像头啊、楼道偷窥啊、尾随偷拍屡见不鲜，不少女性长期活在隐私被窥视的恐惧之中。创作者罔顾群体伤痛，把侵害隐私的不良行为娱乐化，看似只是虚构的剧情，实则是在消解偷拍行为的危害性，变相的弱化女性隐私安全的重要性。那对于曾经遭遇窥私骚扰的受害者来说，这类内容对他们来讲就是二次伤害，把他们的恐惧变成供网友们调侃取乐的谈资，共情缺失到令人心寒。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审核链条，这条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手握品牌投放的预算，经过博主的创作、平台的初审、品牌方内容复核多道关口，顺利的上线传播，直到网友集体抵制、舆论发酵，涉事博主才被动的删减画面，而品牌方依旧拿出不知情、我们事后处理的说法来搪塞公众，全过程不欠事前把关、主动自查的责任意识。所以归根结底啊，流量至上的畸形逻辑是此类乱象滋生的根源。不少自媒体啊，摸透了低俗题材更容易出圈这个规律，刻意挖掘窥视骚扰的相关桥段来制造冲突的噱头，靠冒犯女性来换取点赞转发。部分品牌只看重博主的粉丝体量、曝光数据，一味的追求传播热度，却对内容价值观放低标准，只要能带货啊，只要能引来关注、能引来流量啊，什么转赞评这个数量高，对恶俗擦边内容就睁眼闭眼了。在这套逐利逻辑里面，女性隐私安全、什么社会公序良俗，都是成了可牺牲的牺牲品。但商业品牌的形象从来不只是商品本身，更包含它投放的内容、传递的这个广告、广告的水平和质量怎么样。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就说过，那一家企业、一个品牌，它所做的广告的水平、格调什么样，直接反映了这家企业的水平和格调，乃至这家企业老板的水平和格调。名创优品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尤其是大量女性的、年轻女性的客群，放任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流出，本质是辜负消费群体啊！舆情爆发之后，被动的补救又是治标不治本的含含糊糊的推眼色责啊！这种回应也难以平息大众的不满。所以品牌想要挽回口碑，不能只等出事之后仓促的处置，必须建立一个前置化的、标准化的广告内容审核机制，对发现有那个消费女性冒犯隐私的内容要一票否决，从源头上就要切断恶俗流量的这个生存空间。我看有网友说，这一下我对名创优品的好印象完全被整没了。还有网友说，博主追逐流量拍出这种东西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名创优品的这个态度更是令人心寒。还有网友说，靠这种视频来吸引流量真是脸都不要了。前面我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短视频流量的博主漠视女性安全呢？就因为他们个人的素质是比较低的啊，你连对这个其他人包括对女性的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啊。我们都说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是吧，男女平等，可是你对女性的这种不尊重怎么体现你对男女平等的认知呢？啊， 对自己的对这。

这个女性不平等也是对自己的女性亲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歧视啊，啊，玩这种这个剧情剧本，然后呢去搞这种商业推广。你当时设计出这种剧本剧情来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是什么？想的都是擦边吧，想的都是流量吧，啊，那你想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家的女性亲属商量过啊？有没有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企业宣传推广这都没问题，是吧？但是如果用错了方式方法，或者你宣传推广的思路如果错了，那就要翻车了。这样一个低俗的拍出这种低俗段子的网络博主，还能被你们企业请来给你们拍广告宣传视频，那你岂不是一丘之貉吗？啊，所以很可能是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伤害。所以企业在做宣传推广之前，应该先想明白你自己到底要点什么。无论想要点什么，有一点是必须要要的，什么呢？脸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

0: 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首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相关情况。
2: 大家上午好。经国务院同意，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已经于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4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任务安排方面突出了3个强化。第一，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优化能源布局和流向，重点是聚焦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打造四基地加分布式5大增长板块，支撑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聚焦巩固化石能源生产基地，明确重点建设鄂尔多斯盆地等油气战略保障基地，优化建设5大煤炭生产基地，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第二，强化体系建设战略协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谋划了6大体系战略任务，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提升能源战略安全、转型安全和应急安全能力，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支撑能源转型发展，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深入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同时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第三，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

0: 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顺应能源发展内外部形势，围绕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我们还谋划了三个重点。一是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国内生产，大力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拓展油气多元进口，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强化多种替代燃料战略布局，推进新能源重卡和船舶等规模化应用。二是重点加强新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六障网之一，我们将优化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局，加强各层级电网协同建设和运行，构建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 AI 加能源行动，加快推进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同时加强算电协同发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蓝图一成，未来可期。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继续介绍15、17我国将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方位提升能源自给与系统抗风险韧性。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一手抓能源安全保障，一手抓绿色低碳转型，有力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重点呢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第二，是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这是转型的需要，也拓展能源安全的新空间。

0: 实施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以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这一比例呢，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第三呢，是扩大能源合作朋友圈。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油气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那么对这些重点工作规划都一一做了具体部署，目的就是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在提高非化石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有序替代，节能降碳等方面设置了哪些指标，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碳达峰目标按时完成。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
2: 如期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当前能源领域在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的80%以上，正如刚才你提问到减排的主战场。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能源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发展目标上面，我们围绕转型降碳设置了5项量化的指标，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这3项指标是接续了14-5的这个指标，而且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设置了2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15%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这个指标反映了我国电力系统的绿色转型和效率提升的综合性指标。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的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15%期间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路线图有了，关键在落实。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15-5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14-5末期增长50%。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存量方面，主要做好传统能源的转型，强化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生产利用，推动油气开采和炼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煤炭、油气、煤电等与新能源融合，实施新一代煤电改造升级。在消费侧，我们主要抓节约和替代2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利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在这里我也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多多宣传节约能源，我们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油都来之不易。另外，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

0: 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同时我们还加大培育，壮大绿证绿电市场，加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加快完善政策机制，激发生产生活的节能降碳的潜力，不断提升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化水平。
1: 十四五时期，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又将聚焦哪些具体领域，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呢？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晋松：
2: 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强，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新能源、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当前，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蓝海。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于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行性。那当前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十二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到了20%。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的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支持民营企业大展身手。在目前已经审批的105个绿电直连项目中，民营企业的项目占了一半。当前多用户的绿电直连项目已经出台，这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投资零碳园区、工业绿色微电网、综合能源服务积极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的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办理，提升获得电力的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多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十五五期间，我们还将陆续出台新的改革创新举措，让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投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信心更足。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十五五期间如何确保电力安全供应？今年的夏季能源迎峰度夏准备情况又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全社会用电量和最大负荷都创了新高，我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啊，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为此啊，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用电侧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总之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十七全国的电力供应。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同时发挥好大电网、大通道、大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的富裕资源，错时错峰的开展省间的市场化交易互济，针对供应偏紧的地区制定一省一策的工作举措，及时有效地应对因极端天气等情况造成的个别省份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问题，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1: 自2021年以来，中国加快了新的燃煤电厂的审批，煤化工项目投资显著增加。这一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一扩张是否会持续到本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应如何在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2: 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啊，有两个普遍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目前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像欧美国家，它主要是靠燃气发电来支撑调节，中国因为自身的能源禀赋，主要是依靠煤电来调节。目前中国火电的装机比重占比是大约40%，这是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一半以上。这么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中国统筹传统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快速发展，走出了一条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49%降到了32%，发电量占比由61%降到51%。煤电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十五五时期，为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化石能源利用正在逐步由燃料向原料转变。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关于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低碳转型，既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也让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十五五，我们将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一个是非化石能源方面，要做到多为优，就是要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提升新能源的安全可靠替代能力，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新的调节能力，尽可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对化石能源做到少而稳，立足保障能源安全，按照系统最低需要来科学合理的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末将突破10万亿元。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有哪些？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我国要如何来推进算电协同布局？

0: 提升10倍以上，为油田开发方案的优化提供了更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那么破解难题方面呢，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现在电力系统啊是更加复杂，很多的传统方法难以应对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啊可以很好的解决。比如现在我们电力行业的这个预电大模型，实时应对这个风电光伏出力的波动变化，可以辅助生产这个电网调度方案，进一步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这个消纳水平。那么智能运行方面呢，人工智能的应用啊，现在是逐步实现从这个辅助决策向自主执行跃升比如啊，这个在配电网发生故障时，那么我们光明电力大模型可以像医生一样实时感知这个线路的异常情况精准定位这个故障点，实现这个智能化这个修复，这是场景方面。同时呢，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第二呢，就是在政策体系上加强协同，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第三呢，就是在运行调节上加强协同，根据不同算力任务用电特征和调节潜力，优化算力负荷的安排比如对这个要求高可靠性低时延的算力任务重点保障稳定供电，对时延容忍度比较高的算力任务引导其主动适配电网的调峰需求。
1: 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当前新能源正大规模高比例地进入电网，对我们电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跨区互计带来新的挑战。下一步将如何完善市场建设，能够更好适应这些新变化？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
2: 应该说14五期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了，市场实现了多层次多品类的协同，电能量辅助服务、绿电绿证、零售市场等功能实现了互补，煤电、工商业用户已全面入市，市场成为了配置电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正如您刚才说的，当前新能源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电力市场带来了新的课题。15五时期我们要锚定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建成的这个目标，我们重点从市场渠道、交易周期、治理水平方面3个方面发力，进一步建好我们的电力市场。第一，畅通消纳新能源的市场渠道。电力是需要实时平衡的，市场也需要动态的响应。新能源发电不稳定，电力市场可以加强调节来消纳，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在省内电力交易市场方面，将推动现货市场全面转入正式运行，健全辅助服务、零售等市场品种，让调节新电源市场用户侧的资源潜力充分的发挥。在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方面，中长期交易为新能源跨省消纳提供了基本盘，省间现货、区域省间互计交易则是应对风光短期波动的适配器。常态化开展跨省 电网的

0: 经营区的交易，我们也是实现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实时交易，可以让富裕的风光电跨越千里，送进千家万户，把输电通道的输送能力用得更足，用得更好。第二，优化适配新型电网的交易周期，推动电力市场交易周期啊，我们向更长和更短两个方向协同，更加精准地匹配新能源的发电特性。更长的方面就是拉长周期，稳住预期，鼓励发电用电的双方签订多年期的电力交易合同，实现中长期市场全年无休连续开市，让新能源的绿色价值一直能看得见锁得住。更短的方面就是要缩短周期，灵活交易，用好现货辅助服务等短期市场，精准体现电力在时间上空间上不同的价值，适配新能源、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高频次灵活交易的市场需求，给新型电网稳定装上调节器。第三，提升统一电力市场的治理水平。市场建成了，要用得好、稳得住，我们将加强多部门的协同监管，构建政府主管部门、能源监管机构、市场交易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等多方联动的协同管理体系，坚持一把持质量到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壁垒，坚决整治行政干预市场、价格串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坚持统一市场规则，紧盯零售市场全流程的风险，全面提升市场治理水平。
1: 中央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而新型电网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在“十五五”期间，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对电网承载和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能源局在新型电网建设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部署？如何保障多元性的电力需求？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电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了全球新能源规模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也是输电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大电网。这张大电网啊，承载了每年超过十万亿度电的用电量，始终保持了安全稳定的运行。目前呢，全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超过了100万公里。新能源的并网规模超过了18亿千瓦，建成了24条特高压直流大动脉，西电东送的规模达到了3.4亿千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西部绿电正在通过这张大电网闪送东部符合中心。刚才您提到的新型电网，是国家布局的六张网重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载体。建设新型电网可以更加有力地促进新能源的开发与消纳，更加灵活地支撑算力的这个快速发展，更加可靠地保障新型产业的供电质量，也可以更加高效地满足电动汽车充电的需求。目前呢，我们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加快研究制定新型电网的这个实施方案，加快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十五五全国的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0000亿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聚焦三个新。第一个新呢，是完善电网的新架构，要着力构建主干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的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十五五期间呢，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同时建成6个以上户籍工程，提升电力的户籍能力4000万千瓦，推动配电网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加快智能微电网发展，升级充电网络，推动车网互动， 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和电动重卡充换电设施的建设，支撑保障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第二个新呢，是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要加快构网型技术、长时储能技术和100%绿电大基地的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的大脑。第三个新是推出更多更好的新服务，十五期间要持续的优化新能源的接网送出服务，大幅增强系统的调节能力，到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要保障28亿以上新能源的高水平销纳，加强算电协同服务，支撑智算、通算、超算等不同特性的算力用电需求，有效提升供电质量，推进供电服务的普惠化，加快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用绿电转变。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统筹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未来我国区域能源部署将如何统筹协调？全国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将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晋松：
3: 我国能源生产呢，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十五五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是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的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的规模。同时，我们还将推动东中部重点用能地区挖掘潜力，加强本地非化石能源的就近开发利用，合理布局新增支撑电源，推动电从远方来也从身边来。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下一步，随着西能西用和西能东送的深入推进，未来全国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也将产生新的变化。这里有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清洁能源与产业融合的趋势将加快，更多的高载能低排放项产业和项目将落地西部，用上清洁能源，产能融合将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第二个变化是将产生新的清洁能源的输送形态，规划提出在西部、北部地区部署一批绿色氢氨醇项目，加强输氢管网的布局引导。新能源跨省区外送将不仅有电的形式，还可以通过氢能和绿色燃料的形式送出。
1: 十五五重点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安排了哪些重大工程项目？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那么“十五五”能源规划中啊，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总的看呢，这些项目可以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用于强化这个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 和煤制油气等。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比“十二五”增长10%以上。第二类呢就是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那么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啊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那么电网侧呢，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户籍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5%啊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更绿色。第三类呢，就是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那么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那么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啊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那么这些新项目啊，实物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0,000亿元。那么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啊打开新空间。这个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啊注入强劲动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5: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7: 妈妈早上好。
8: 宝贝
6: 听，
8: 早上好。
6: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 让家变

0: 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
2: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3: 小宁子磨刀。
2: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什么？
4: 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3: 还有什么？哎呀，
2: 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4: 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2: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5: 哎呀，
2: 徐总，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5: 哦，好，谢谢。
2: 徐总，
5: 嗯，
2: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5: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2: 是是是，
5: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感。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2: 哎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5: 哎，
2: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5: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2: 哎，我这里有。
5: 哎，
2: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5: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6: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2: 你怎么来了？
6: 不能签。
2: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6: 啊。你咋是要去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了。
5: 哎，搞什么呀？刘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6: 徐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2: 师傅，
5: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2: 徐总，这
6: 不许他死，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2: 哎，师傅，
5: 你这，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6: 哎，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这个是门艺术。哎，你这哪懂啊？你这艺术不是下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你当这是来这里插烟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5: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6: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5: 嘿，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6: 嘿，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得白。
4: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6: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啊，在我要回州去着。啥？你在讲什么？我听不见啊。
4: 哎，又来这招。哼，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6: 哎，这个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4: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6: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4: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6: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4: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6: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4: 哎呀，不是我，
6: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4: 师傅，
7: 哎呦，这烂肚子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
6: 吃不下，吃饱了，没再吃的。
7: 哎呦，这烂肚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4: 好，哎，师傅，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7: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傅啊，还边看边笑嘞。
4: 真的？
7: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你说的那些和你师傅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傅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4: 是吗？
7: 呦，电话来了。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2: 尤小敏是师傅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傅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8: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砖雕。
2: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藤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8: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砖雕。
2: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8: 真的可以吗？
2: 当然。
8: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2: 哼，
8: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2: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4: 嗯，
7: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4: 哎，小敏，
7: 嗯，
4: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7: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4: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7: 家人们，家人们，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6: 小明啊，
7: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6: 问你，
7: 嗯，
6: 你到底在干什么？
7: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6: 错过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7: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6: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7: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6: 跟我学砖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7: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砖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6: 没劲，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7: 哎，
6: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哎，这个是非遗非遗。
7: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6: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7: 哎呀爸，哎呀，哎呦，忘关直播了。
6: 什么直播？
7: 哎呀，
6: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7: 哦，
6: 来，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7: 不，
6: 给我，给我，
7: 我的新手机。
9: 哎呦，摔
7: 坏了。我怎么做直播呀？你
9: 把我手机摔坏了，又吵起来了啦。
6: 那样个汗呢，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哎，我问你啊，你拿着裤子干什么？
9: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6: 刷锅子？
9: 哎呦，烂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7: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给摔坏了。
9: 行行行，这么难得。
6: 正义，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砖雕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是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7: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6: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苏式砖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7: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耶，
7: 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6: 你竟然……
9: 哎呦，有娘啊！快坐下，快坐下。

0: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1: 你们一个个

0: 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1: 哎呀，爸！
2: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姚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姚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日门楼不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积浪砌的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哈，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听不见。
3: 有师傅，
2: 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4: 那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哎，爸，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哎，牡丹西在。
2: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傅。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傅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砖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傅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房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2: 你以为搞砖雕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2: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
1: 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
2: 给来。
1: 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2: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2: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1: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哦，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地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2: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2: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2: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0: 哎，
2: 我不能收的。
0: 哎，
2: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0: 好。
3: 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2: 西木，
0: 妈。
3: 哎，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2: 谢谢。好吃，
3: 好吃吧？
2: 太好吃了！
0: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2: 就是啊，
3: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2: 什么？
3: 那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爸，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啊。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1: 是啊，一晃十年了。
4: 你要拜我为师？
1: 对，我要学苏式砖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4: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哦，
1: 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4: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啊，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1: 好。哎，画好了，
4: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得怎么这样难看呀？
1: 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4: 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4: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1: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傅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4: 小宁子啊，磨刀子！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导演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宋明由沈磊演播，尤金平由朱杏玲演播，尤小敏由吴静演播，石秀梅由黄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野营、孙畅、孙玉才等。

0: 陈俏蕾，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

0: 爸，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
0: 哦。
1: 啊，我每次念着它，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
0: 哦。
1: 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逢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哦，来，快给我看看。
2: 那这个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川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此前我心里也是不

0: 动不动跳的。
1: 嗯，
0: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1: 哦，
0: 哎，不过话说回来，
1: 嗯，
0: 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嗯，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
1: 嗯，
0: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1: 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0: 这个
1: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0: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
1: 嗯，
0: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1: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2: 小明，
1: 嗯，
2: 我头好晕。
1: 啊？喂，喂，师哥，师哥。
3: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3: 师父，我没事儿。师父，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
1: 哎呀，
0: 哎呀，那张是要举
1: 的。小
0: 心一点。哎呀，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1: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0: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1: 爸，你看，
3: 师父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0: 啊，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3: 师父，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1: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4: 12抽静脉血。
3: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4: 放心，不疼的。
3: 啊，疼疼疼！啊，
4: 哎，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0: 哎，护士同志。
4: 哎，老同志，
0: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1: 爸，哎呀，
3: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0: 喂，
3: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0: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1: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0: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1: 还有月饼和糖芋奶呢。
3: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4: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哎，秀梅啊，
4: 哎，
0: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4: 哎，
0: 我也走。
1: 哎呦，
0: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4: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沈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3: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0: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嘎啦嘛，
1: 哎，
0: 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4: 就是呀。
5: 哎，小米娘，
4: 哎，
5: 咱们走月亮去啊。
1: 好，来这来这
5: 来这来这。
0: 好了，小景啊，
3: 嗯，
0: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3: 哦，什么事啊？师父，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0: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3: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0: 哎呀， 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6: 哦，
0: 哎，这样对。哎，小英啊，
6: 嗯，
0: 我是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3: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0: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3: 不，师傅，
0: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3: 师傅，这把刻刀这100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0: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生煎小巷里面弥漫出来。素色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米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3: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12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式砖雕的精髓？
0: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3: 师傅，你说的真好。
0: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3: 我不能收，我要走。
0: 啥？你说啥？你要放只狗？
3: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0: 谢了那个车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3: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0: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3: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0: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3: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0: 决定了，
3: 决定了，
0: 你走吧。
3: 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0: 小明啊，
1: 啊，
0: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不了？
1: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0: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1: 啊。
0: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1: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0: 哦，那哎，
1: 嗯，
0: 我可不可以？
1: 可不可以什么？
0: 这，
1: 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个，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0: 行吗？哎，我跟你说，
1: 嗯，
0: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 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

0: 着吗？
1: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0: 哦，
1: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0: 这
1: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0: 哎，
1: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0: 这
1: 爸，
0: 就试试看的吧。
1: 好，那就试试。
2: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小米，
3: 哎，
2: 喝茶。
3: 哎，
2: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3: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2: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对了，小美，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这是茶宠，杯垫儿，烟灰缸之类的。
3: 哎，
2: 你可以拿去试试。
3: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2: 我设计的
3: 啊，
2: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3: 哎呀，
2: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3: 太棒了，师哥，你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2: 哼。
3: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4: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5: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6: 把烟灰缸领的嘞，包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领的不得了。
4: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3: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0,000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2: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3: 爸，
0: 师
3: 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得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0: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3: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0: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7: 哎呦，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你还不领情。
0: 好了好了，没懂的事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7: 好。
0: 沉香老酒米2杯。醉中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最深认真。
7: 懒头子今天心情不错，
3: 我爸唱的真好。
0: 哎呀，啊，就这样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3: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0: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摘。
7: 哎，小敏啊，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3: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

0: 拿去了。哦，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1: 修这烂头子。
2: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傅早上好。
3: 哎，小宁子啊。哎，你来咋？哎呦，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宁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4: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3: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哦，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3: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4: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3: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4: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3: 哎，我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4: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谢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十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4: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哦，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3: 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啊，
4: 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3: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4: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5: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3: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苏式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5: 可以吧。哎爸，你看，哎，粉丝们回应了。哎，有一个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还有一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3: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大家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5: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粉丝有回应了。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哎呀，爸你

0: 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1: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
1: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宿舍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0: 对，
1: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0: 哇，太棒了。
1: 小金子
2: 师傅，
1: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啊。
2: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1: 你想好了？
2: 师傅，我想好了。
1: 好，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2: 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1: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2: 师父，
1: 小宁子，
2: 师父，师父，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1: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2: 师父。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更是使命。前路漫漫，愿我们共同策马飞奔。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剧中人宋宁由沈磊演播，尤金平由朱杏玲演播，尤小敏由吴静演播，石秀梅由黄磊演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柚

0: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打今儿起啊，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给您说这么一位古代的皇帝。说哪位皇帝呢？咱们来聊聊雍正。有关于雍正呢，我们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熟悉呢？因为前些年的时候，清宫戏宫廷剧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以清朝宫廷为蓝本的宫斗剧那是最为出彩的。从早些年的《宫锁心玉》开始，再到《步步惊心》，再到《甄嬛传》，每一部啊都引起了不少的话题。这些热门剧的主角呢，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雍正。
6: 嬛嬛，是你吗？
7: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6: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7: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6: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7: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
5: 哎，我们都瞧着这个雍正啊，可真是相当忙碌。不仅是政治上忙着跟兄弟之间呢勾心斗角、九子夺嫡，在爱情上那玩得倍儿溜。
6: 嬛嬛，甘露寺三年，你的性子柔软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
7: 我都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反正吧，您就瞧啊，大清王朝的劳模皇帝雍正不仅是政治城府极深，生活里边啊特别会撩妹儿，有这个什么晴川呐、若曦呀、还有什么华妃、甄嬛。
8: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6: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
8: 那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6: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8: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温宜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6: 傻话。
7: 四郎，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
5: 这些女的们一口一个四爷，一口一个四郎。我记得当时啊，还有个顺口溜，说四郎四郎不要忙，咱们一起给观众撒狗粮。哎，这么一来呢，好像我们对雍正比较了解，比较熟悉。那为什么又说对他不熟悉呢？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文艺作品里边，包括这些宫斗剧里边，雍正的形象啊，那都是编剧们塑造的。而民间的口碑里边，对雍正啊，好像也不是来正说的。您比方说我小时候吧，对这个雍正简直恨透了，听《佟麟传》，听《雍正剑侠图》，再听这个《吕四娘》之类的，都觉得雍正那就是一王八蛋的形象啊。那怎么样来正说雍正呢？哎，终于找到这么一本书，名字叫《雍正十三年》，作者林乾。

0: 乾坤的乾。这位林乾先生，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制组的专家，所以说这个书里边呢，所用的一些史籍啊、资料啊，都是用的比较详实、比较准确的，而且在行文的过程中啊，很少掺杂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判断在里边。就拿这个正史的史料来说话，闲言几句，勾去不表。我们来正说雍正十三年。
1: 让人熟悉又陌生的雍正，在登基之初为何做了一系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跟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相比，仅在历史上存在了十三年的雍正王朝，真的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吗？为什么历史上的雍正被误解成是冷面残暴的皇帝？雍正的温情和暖男范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雍正的圣旨和朱批跟康乾两位皇帝相比，又有哪些好玩之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雍正王朝有似多》。
0: 话说在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也就是公元1722年，关闭七天之久的紫禁城的城门终于是缓缓打开了。这一天呢，雍正登基大典正在太和殿举行，可是这个仪式呢，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了。这种仪式的这个简单化呀，让大臣们感觉到有点费解。雍正这儿没走乾清宫的正门，而是从东边的旁门进入的。登基仪式上呢，有一个列座赐茶的环节，而雍正说了，说皇考灵柩在上，又怎么忍心下宴呢？这个环节免了吧，移交皇帝玉玺，表明皇帝正式受寿了。我们说这个环节这个礼仪啊，按照之前的程序呢，应该是走乾清宫的御路中行，而雍正说了，说改走甬道吧。太和殿登上宝座，面南背北了。这个太和殿呢，就是咱们民间所俗称的金銮殿。即位之后呢，连最不可缺的文武百官朝贺礼也给免了。雍正皇帝草草登基，给人一种不走正道的感觉。而雍正呢，给自己起的这个正名，把这个年号啊定为雍正，表示自个儿之前呢是雍亲王，现在得位之正。可是有些士大夫却偏偏的呀编出另外一套说辞，说这个正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一，下边一个止，这是江山不久。由此也引发了很大的文字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雍正即位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雍正王朝正式开始了。
2: 朕秉承先皇遗志，继承大统，改年号为雍正，明年正月初一即为雍正元年。
0: 那么在聊雍正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雍正王朝啊给它画个像，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呢？这本书的作者呀，把它总结为叫四多。首先第一多呢，叫历史误读多。我们一说起清朝的盛世，肯定要提啊叫康乾盛世。说那个雍呢，雍怎么没了呢？好像这个历史当中啊，真就没有雍正一朝。雍正的父亲康熙，雍正的儿子乾隆，各自执掌大清国六十多年。跟他父亲跟他儿子相比啊，雍正执政呢才仅仅十三年，不到康熙和乾隆的四分之一，显得好像有点少，行色匆匆的。而康熙乾隆像是清朝的两座高山，这个雍正啊夹在中间就像一个谷底了，经常被很多人所忽略。人们一说就是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把这个正中间的雍正就给漏掉了。当然了，咱们这儿老说雍正雍正的，他的名字啊真不叫雍正，就是这个年号。在唐代以前呢，大多是用谥号来称呼皇帝，您比方说汉武帝、汉献帝、魏文帝。在唐代之后呢，用的比较多的是庙号，就是某某祖、某某宗，比方说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而等到明朝之后呢，因为年号就是唯一姓了，大家伙习惯呢用年号来称呼皇帝，比方说我们说崇祯、康熙、乾隆，那崇祯呢就是朱由检，康熙呢玄烨的年号，乾隆呢弘历的年号。当然这个明朝的时候啊也有特殊的啊，比方说那个朱祁镇呢就有两个年号，清朝的皇太极啊也有两个年号。说到这儿啊，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有人呢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把中国422位

皇帝放到一个微信群里边，他们聊天的时候多有意思啊。然后这个文章里边啊，就详细讲述了大家伙的聊天记录，当然这都是假设的啊。我就记得里边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乾隆皇帝在微信群里边呢，就吹牛说，论写诗那我可是不服谁的，我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然后呢，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就呛他说，你快拉倒吧，你写了40000多首诗，有一首能够流传下来吗？有一首课本里边要求背的吗？哪像我那个。然后呢，刘邦这窜出来说，大风起兮云飞扬，我有一首。曹操呢也站出来说，我呀有好几首诗呢，2000多年以后还要求背诵呢。结果乾隆这儿就有点急了，说怎么着啊，都找我吐槽啊啊！我问你们，论在位的时间，楼上你们各位有我长吗？大家伙不敢吱声了，因为康熙在位61年，而这个乾隆在位啊60年，最后是主动把位置让出去了。乾隆这儿特别高兴啊，接着就说，你们知道吗，大清朝有盛世，那就叫康乾盛世。这时候群里边啊，雍正冒出来了，发了一个问号。于是乎啊，这乾隆赶紧改口说，对对对，康雍乾盛世。您瞧瞧，这个事儿一直就存在呢。还有一个事例啊，可以证明，就说即便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有这么几个比较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呢，在北京那儿聊天，谈及雍正年间的时候，哎，有一个人就问说，雍正是什么时候的年号啊？其中有一个历史学家呀，就给人解释说，雍正啊是清代初期呢，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那个年号。结果呀，有一个日本的所谓的中国通就说了，哪有这回事啊，清代的年号众所周知，康乾康乾中间呢没有年号。这历史学家呀被惊的是目瞪口呆，学术界尚且如此呢，更何况普通大众呢？因此啊，一般就被认为什么呢，说这个雍正只不过是康熙和乾隆的这么一个过渡，他统治的这13年呢是过渡的13年。列位，实际上啊，这跟雍正王朝在清代历史的地位是非常不相符的，也可以说呀，这是误读了历史。雍正被误读当然是跟他的为人有关系了，在大众的印象里边啊，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就跟我小时候听那个佟麟传似的。后来呢，看了很多史书这才明白，就是爱新觉罗胤禛，他是被这个妖魔化了，被泼了脏水了。你看呢，他登基第二年就推行了摊丁入亩，他就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随后呢相继推行了火耗归公啊、士绅一体呀、当差一体纳粮啊，以及其人自食其力呀，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这些新政损害的是谁的利益呢？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层的其人的利益。这些人呢可是史书的编纂者，于是乎呢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对于这个胤禛、对于雍正的攻击了。实际上雍正王朝呢贫富差距骤减，国库充盈，咱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爹这个康熙去世的时候呢，国库存银700万两，胤禛驾崩的时候，国库啊已经充盈到了白银5000万两。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雍正好像是一个硬汉皇帝，甚至啊有些残暴。其实呢，这确实是雍正的一个方面，而雍正的身上还有非常温情的一面，甚至可以被称为叫暖男皇帝。这话又怎么说呢，给您举几个例子啊。就说雍正啊特别体恤下情，想当年台湾总兵兰亭珍，因为自个儿这个珍字和雍正的那个名字胤禛的珍是同音的，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这就说你的祖上兰礼那是收复台湾的功臣，破渡将军，他的事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目前呢台湾生乱，全岛几乎覆没，这次平定啊你又立下大功了，你的名字朕很喜欢，不要改了。并且提拔这个兰亭珍呢当了福建水师提督。雍正啊非常清楚这个兰亭珍呢是武员出身的，忠义可嘉，但是呢担心他在这个操行上、在治理地方上、在管理士兵上可能会出问题，为此呢多加提醒。雍正5年3月28，兰亭珍的一个族弟叫兰鼎元到广东普宁要赴任去了，赴任之前呢当然要觐见皇帝。雍正皇帝专门在圆明园召见了这个兰鼎元，召见的时候呢说，这么着，我给你哥哥传一道口谕旨，你见着你哥哥呀，就说兰亭珍呢对于地方是非常有益的，营武操练练得也很好，但是我听说呀

他对于这个下属呢过于严苛了，你转告给他以后务必呀、要宽严相济，我不是让他宽容，也不是让他纵容属下违法乱纪，而是要让他知道啊，兵将本为一体，休戚相关，自然要亲厚爱惜，该严的时候就要严，该松的时候啊就要宽。两个月之后，蓝鼎元到了厦门了，然后在提督署这儿，蓝廷珍一听说有皇帝的口谕，在提督署衙门跪听谕旨，听完以后啊，赶紧给这个雍正呢上了一道密折，表示要遵照谕旨，以后啊把这性情改一改，恩威并济，宽严互济。这个话说得非常真诚，而且呢也是蓝廷珍的肺腑之言。雍正二年的时候，蓝廷珍到京城述职，雍正皇帝知道啊，这个蓝廷珍呢对自己的老父亲康熙皇帝感情是很深的，破例允许他呀到景陵，就是到康熙的陵墓那儿去那儿拜谒。而他那个族弟蓝鼎元呢也成了清代有名的台湾通，而且呀还是一个断案的大家，世传的蓝公案写的就是蓝鼎元的事迹。话说有这么一回，雍正皇帝呢在蓝廷珍请安的折子上给下了一道朱批，这朱批上写的是什么呢？说朕安，老头子你好吗？雍正的圣旨啊，朱批啊，在有清一朝啊也是一道风景线呢。咱们买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您就发现了啊，有很多呀都是有关于雍正比较好玩的事儿。老头子你好吗？这一句话就拉近了君臣的关系了。雍正七年，66岁的蓝廷珍去世，雍正命令要全礼祭葬。说完这个蓝廷珍，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陈时下。陈时下呢是云南元谋人，雍正四年的时候啊，到江苏那儿当巡抚去了。因为他80岁的老母亲呢还在云南老家呢，于是这个陈时下呢就上奏折说，能不能把我母亲啊让老家人给送到这儿来，这行不行呢？雍正下了特别的圣旨了，命令云南督府派人跟陈时下的弟弟一块护送老太太，还赐给了人参，赐给了貂皮。而且呀，雍正比较心细，担心这个老太太，你这都80多了，长途跋涉的时候旅途非常劳顿，年龄大受不了怎么办呢？他特意叮嘱这个当地的长官说，刑期啊不要催，一道上可以随时的休息，又专门下旨给吏部赏给陈母巡抚的封典。等到陈母顺利抵达苏州，这个陈时下呀19年没见着母亲了，真是喜极而泣，感激之情呢溢于言表，给这个雍正的奏折上是这么写的，说即便臣捐弃身躯，倾尽血诚，也不能报答皇上的恩德于万一。您瞧瞧，士为知己者死，雍正啊可以担得上。清代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名字叫蒋廷锡，有很多朋友看过他的画啊。其实啊，这个蒋廷锡呢他是大学士的身份，只不过他这个画太有名了，大家伙老说他是画家。雍正四年秋天，蒋廷锡啊主持顺天的乡试，而那时候呢他的老母亲也是年事已高了，住在老家常熟，主持这个乡试啊时间特别长，而且严禁跟外界有只字片语的来往，凡是有来往的这都叫通关节的铁证。什么意思呢？你是主持乡试的，你是主考官，你万一往外泄题呢，万一有人给你写信托你的关系走你的后门，那不行，严禁一切书信的来往。可是雍正也知道蒋廷锡这儿啊挂念老母亲，于是呢让大臣关注，说看看这个蒋家有没有书信往来啊。过了几天，老家常熟那儿有一封报平安的家信，就是告诉这个蒋廷锡啊，家里边一切都挺好的，甭惦记着。可是这个信是没法送到蒋廷锡的这个手里边的。雍正皇帝想了好久，终于啊想到一个辙，朕降旨之便，你们呢把这封家信一块儿给他传送过去。蒋廷锡跟外界隔绝的时候，看到这个皇帝的圣旨了，发现里边啊还夹着一封老家常熟的报平安的信，当时是泪流满面呢。而且雍正皇帝知道这个蒋廷锡啊，想当年协助这个怡亲王允祥清理亏空、查点国库的时候呢，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序列。雍正就担心呢，说这些人会不会在乡试的时候闹事儿呢？为此，雍正专门下了一道谕旨，说今廷锡主持考试，或有人借机造作。

0: 不言，妄加谤议，令步军统领顺天府武城御史查访捕制。谁不老实，谁在这敢炸刺儿的话，马上就把你抓了。您看看这样的安排可不是什么收买人心了，也远远超出了体贴的范围了。暖男皇帝嘛，是吧，对人的关怀入微啊。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雍正这儿重赏谏臣，就是御史言官呢，他特别能够容得下范言抗上的人。很多帝王啊很有作为，但是呢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下去。而雍正即位之初呢，命令大臣们上书言事，因为当时这个社会上啊流传着很多有关于雍正即位的传闻，再加上大臣们对雍正这个人呢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大臣们上书呢往往是泛泛而谈。这时候啊，有一个名叫孙家干的翰林院的检讨上书言事，一口气呢说了三件事。雍正刚看到第一件事就气得不行不行的。第一件事，这个孙家干说的是什么呢？他要求雍正皇帝呀叫亲骨肉。翰林院的官员呢本来是文学的侍从之臣，你孙家干这儿官位只有七品，一个芝麻粒儿的七品官居然跑出来讲皇帝家里边的事儿，这不是影射雍正皇帝对兄弟们无情吗？这可是触犯了雍正最忌讳的即位的大事，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找死。果然这个雍正啊是龙颜大怒，厉声的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说你们翰林院竟然容得下这样的狂生吗？这掌管学士一瞧皇帝如此盛怒，吓得一个劲儿的磕头，一个劲儿的说呀，说臣一定会严加管束的。过了一会儿啊，大学士朱氏就说了，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但是呢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这儿瞪着眼珠子盯着朱氏，过了很久啊扑哧笑了，说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啊。最后啊，不但是没有惩罚他，而且提升这个孙家干为国子监司业。后来有一回呢，孙家干举荐一个人，雍正一瞧，你举荐这个人，这是所举非人呢。孙家干这儿不以为然，坚持就说了啊，说这个人呢肯定是可用之才。你这什么话呀，你背后几个意思啊？哦，你举荐一个人，皇帝说这个人呢不咋地，你马上顶回去，你说他是栋梁之才。你背后的意思就想说这个雍正皇帝有眼无珠，看人有问题。雍正这大怒，说孙家干，你敢保此人将来不会因为贪腐而败落吗？孙家干这脖子一更，毫不畏惧，提高了嗓门说了，臣愿为他做联保，就是将来啊他要犯了事儿，我也可以一块被株连。这把雍正给气的，把手里边这个御笔往地上一摔，说你写联保是吧，现在就写。孙家干这儿啊不加思索，从地上拿起这个御笔就要写。这一幕把旁边的大学士们吓得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呀。危急当中呢，还是雍正身边那个侍卫反应比较快，呵斥了一声，说大胆孙家干，你连御笔也敢使用吗？这么一声棒喝，孙家干立刻意识到，哎呦，这可是犯了错了，这不行，赶紧把这个御笔啊用双手托举，高举过头，免官叩首，说皇上所用御笔臣不敢握。雍正一瞧，说好你个孙大胆啊，原来你心里边啊还有君父。大臣们知道孙家干这次啊真是闯了大祸了，刑部最后呢是以大不敬用这个罪名啊要斩了孙家干。把这个奏折递上来，雍正把刑部的这个上奏就给压下来了。过了几天，这个雍正对大臣们就说呢，说孙家干的确是够憨的，但是啊这个官员呢他正直，他不爱钱，他是一个好官，下令把孙家干给释放了。没几年把他升为刑部侍郎监管吏部。乾隆即位之后呢，孙家干上了一道奏书，名字叫三席一弊书。史学界里边评论说呀，这是奠定清代极盛的第一书。如果评价清代山西的名臣，孙家干是当属第一的。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雍正的包容保护提拔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看二月河先生所写的《雍正王朝》里边也是描写到这一段的。当时啊，雍正气得不行不行的，结果呢有一个老太太给他解心宽，说家有倔儿不败家，当然那就是小说里边所写的了啊，不是正史。话说在现在啊，吕梁这个地方仍然是流传着孙家干的很多的这个逸闻趣事呢。您看在当地啊有这么一个传说， 说这个孙家干呢是山西兴县人，出身比较贫寒，虽然当了一辈子官呢，但是没攒下什么钱。告老还乡之前呢，就琢磨着，哎呀，我这一辈子啊，净当官了。可是我呢，清廉为官，没攒下什么银钱。如今我也算是荣归故里了，告老还乡了。可是回去的时候，如果是过于寒酸，就会遭到当地这个士绅的土豪的耻笑。耻笑我也就算了，重要的是，这不是给朝廷丢了脸面吗？思谋了良久啊，他悄悄地让仆人呢，买了十几口厚重的木箱子。夜里边啊，自个儿动手把这个木箱子装的是满满当当的。哎呦，抬木箱子的人呢，觉得还挺沉的。第二天呢，浩浩荡荡就准备告老还乡去了。没想到啊，有人把这个事儿举报给皇帝了，说平时您瞧着这个孙家干呢，装作很清廉，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贪官。他回家的金银财宝呢，带了好几车呢。于是乎，孙家干走到半道的时候，遭遇检查了。检查的官员把这箱子一打开，结果给惊呆了，里边装的呀都是又重又黑的石砖头。把这个事儿呢上报给乾隆，没错，这那时候已经是乾隆皇帝了。乾隆皇帝呢是大为感动，命令沿途的官府以真金白银换下了孙家干箱子里边的砖头了。当然啊，这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呀被用在哪儿了呢？我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宰相刘罗锅。演皇帝的是张国立，演那个和珅的呀是王刚，演刘罗锅的呢是著名演员李保田。在这部这个电视剧里边啊，就把这一段给用上去了，就说这个刘墉他那个箱子里边呢装满了20箱的砖头，可是呢和珅以为那里边是金子，就打小报告了，最后打开来呢，得，全成了砖头了。这个和珅赔了他20箱的金子，然后这个刘墉啊，用这些黄金来赈济灾民了。
1: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2: 就是皇上，你可是
1: 这头将军，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朕也知道，你也没拿到20箱金子。

0: 回去吧，刘东正在你府上等着你。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传呢，宫锁心玉啊，都是。这就使得雍正皇帝呢，再次成了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毫不夸张地说呀，雍正皇帝是大众关注最多的皇帝。
1: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雍正真的如策反书中所列举的这么失德吗？清理亏空，整治贪官，推行养廉银制度，雍正在革除积弊上都有哪些作为？他又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哪些宝贵的历史经验？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雍正王朝有四多》。
0: 雍正这儿之所以受到经久不衰的超高关注，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上啊有特别多的负面新闻。这些负面新闻到了雍正六年呢，来了一个大总会，谁给总会的呢？那个曾静。曾静不是有一封策反书吗？在这个策反书里边罗列了雍正的一些罪名：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这个雍正啊办了一个套票，把所有的这个古代帝王的毒典集于一身了。本来我们说雍正是一个比较勤勉比较勤政的皇帝，但是你说这个套票办了以后，他幸亏啊没跟那个隋炀帝见面，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他俩人一见面，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呢。你像中国帝王里边，唐太宗呢通过了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位，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打了四年的战争，把侄子的江山呢给夺过来了。而唐太宗和永乐帝呢都被历史上啊称为叫明君，可是对于雍正呢，好像历史啊评价呀不够慷慨，更多关注的是他的道德层面。有的这个作品呢把他描绘成叫厚黑皇帝，城府特别深。那么雍正的一些作为呢被忽略了，人们更少看到他给清王朝带来的长久而持续性的一个兴盛。这个给您说的是大众关注多。还有一多是什么呢？叫革除积弊多。雍正即位之后经常跟大臣们说呀，说朕就是要移风易俗，朕数百年之颓风。孔子在论语里边说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孝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中国呀是人治社会，集中表现在孔子所说的人从政局，人亡政息。所以说儒家呢提出了一个理论，要求这个政策呀有连续性。你在守丧三年期间，即便你父亲做法再不妥，也不能够立刻改变。雍正在即位的诏书当中呢引用了孔子的话，并且表示啊，父皇六十余年的积累应该万事遵守，就说我不是说三年不改变，我永远都不改变。可问题是康熙晚年所积累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问题啊太多了，政治运行这种惰性啊形成了惯性了，正在毁蚀的大清帝国呢。你不改就没有出路，甚至清王朝很快就会衰落下去。我们也经常看到中国历史啊有这么一个规律，叫三代现象。第一代开国的像什么宋太祖赵匡胤呢、明太祖朱元璋啊，第一代的时候啊历经了千难万险，所以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等到第二代呢是追随着第一代，也基本上经历不少的曲折。你像宋太宗赵光义啊，或者像这个朱棣啊，大体上能够做守城之主。您等到第三代的时候，这个皇子呢从小生长在深宫里边，不知道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也不知道打江山呢如此的艰难，因此很少有三代兴盛的。如果我们从清朝入关算起，雍正恰好是第三代。那么这个时候啊，问题就摆在他面前了，你是承袭你老爹康熙晚年的那种松弛的政治，还是整治官场，进行大胆的革新，重新再出发？那你选吧。当然我们知道雍正选择了后者。即位一开始啊，首先办的就是清理亏空，惩治贪官，同时呢实行了养廉银的制度，提高了官员的基本的收入水平。之后雍正皇帝呢又设立了军机处，这就极大的提高了行政运行的效率了。我们也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期间呢把这个丞相制度给废除了，可是你这个体制糅杂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呢？雍正的方法就是设了军机处了。在经济方面呢实行的是摊丁入亩， 事实上，对于人口，特别是劳动力。

0: 力的流动还有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雍正短短的13年的执政当中，推出了一系列改革鼎新的举措，节奏之快，力度之大，让很多大臣呢感觉有点跟不上皇帝的步伐了。这给您说的是革除积弊比较多。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第四多，就是历史经验多。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但是历史呢，它这个评判标准呢，不是时间的长度，而是看你的深度，看你的厚度。雍正这13年给清朝留下了很多的遗产，有制度性的，也有文化的，还有精神的，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以及这个教训呢是非常多的。雍正自个儿呢也在调整，那是厉行严猛之政，重用武健之人，而后期呢就缓和了很多了。到乾隆即位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大调整。乾隆皇帝一即位啊，他这个心里边的想法呢是要效法圣祖，就是效法康熙，效法他爷爷，而不是学习他爸爸。乾隆的前期啊政治范围比较宽松，他一上台之后呢，把他老爹雍正的很多事儿啊都给废止了，比方说军机处最初也给废止了，密折制度也被认为是不妥，被雍正惩罚的人呢大多数得到了纠正，以至于身边大臣叫王世俊就上奏折就说了，说现在什么是好调臣呢，只要把雍正皇帝的做法给他翻过来，那就是好调臣。好，那你翻吧。乾隆后来又恢复了他父亲很多做法，为什么恢复呢？因为他有用啊。等到后来嘉道时期，这个清朝的历史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循守旧之风开始蔓延了。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嘉庆皇帝的时候，我们溜溜的给您讲了4期，把这事儿啊给您说明白了。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当时嘉庆皇帝啊就把这个雍正的革新精神想要拿过来，但是他自个儿用不成。嘉庆皇帝对他爷爷的评价是什么呢？叫整纲世纪，立正明伦。这也是对雍正朝历史经验的又一次的评估。好，这是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缩影，就说这个雍正啊有四多，历史误读比较多，大众关注比较多，革除积弊比较多，还有就是历史经验比较多。
1: 为人出奇，处事更奇的雍正都做了哪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儿？故宫文创作品上的那句“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雍正被称为抄家皇帝？雍正的严苛神秘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他身上都留下了哪些谜案？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雍正身上有四奇》。
0: 接下来我们说，把雍正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皇帝，他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是总结为4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奇，传奇的奇。甭管是客观还是主观来说，雍正本人就是一个传奇。雍正皇帝曾经谦虚地说过，说朕世事不如父皇，但是有一个经历父皇是没有经历过的，那就是在藩邸40余年的历练。康熙后期呢，诸位阿哥因为争夺这个继承人呢，闹得是不可开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子夺嫡。而这些这个阿哥呢，一个一个接连倒下，这个雍正皇帝啊，却以天下第一贤人进行自居，经常去哪儿呢？出入百林寺，跟这个得道的高人呢谈禅说佛，留下很多的趣闻，给您摘录这么2个。有一年春天呢，他到了雍亲王邸一墙之隔的百林寺了，随手写了几个春，写了几个福，送给寺庙的人呢进行结缘。这时候来了一个僧人，对这个雍亲王胤禛就说了，说一部大藏经都被王爷给布施了。胤禛听完了呢，用手执笔，在自己的额头上啊点了一个墨点儿。僧人是不解其意啊，说王爷您为什么拿着毛笔点自个儿的额头啊？胤禛这儿诙谐的回答说，自己点免得被别人点呢。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大师您呢不用点化我，我自己点吧。但是僧人一听呢，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呀里边有漏洞，于是回答道啊，说王爷您也是修行之人，竟然还有人我之分吗？言外之意，您一向是参禅修佛，很多人都说你学养深厚，从你说的这个话就能看得出来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嘛。雍正马上也明白这个僧人的意思，指着自个儿额头上的墨点就说了，说那么请问这个点儿是我呢还是人呢？言外之意啊，人就是我，我就是人。这个僧人一听这话可很深奥，恍然大悟，只好是行礼而退。这时候啊，胤禛用自个儿的黑手帕呢把额头上的墨点给擦干净了。旁边看热闹的另外一个僧人呢凑过来就说到了，金不与金碰，王爷为什么要用黑色手帕擦掉自个儿黑色墨点呢？胤禛回答得非常从容，说我这不是金碰金，不是两败俱伤，而是用水洗水。这个话呀咱们一般人也听不明白。总而言之吧，这个胤禛呢心思很缜密，这个事儿不是我给您编的，明明白白的写在雍正编写的玉玄语录当中。我们经常说这么一个词儿，叫大道无形。康熙晚年皇子时代的雍正，非嫡非长，实力啊财旺啊声望啊都没办法跟别人争，所以说胤禛呢采用的是韬光养晦之计。他非常懂老子那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然后呢就眼瞧着最有希望的那些皇哥哥皇弟弟们一一的被康熙给废除了，给关押了，唯一能够跟他一争天下的已经是所剩无几。胤禛这儿把握了最关键的时机，取得了皇位，这本身就已经够奇了。奇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生身母亲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为惊讶，说让我的儿子雍亲王当皇帝，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呀。我们说这个雍正为人比较奇，处事啊就更奇了。雍正经常用的词汇就是出奇料理，这种事例啊实在太多了。比方说之前呢详细给您聊过这个雍正啊如何出奇的料理年羹尧。雍正跟这个年羹尧的关系呢堪称是古代君臣的另外一种范本。其实到了最后的最后，年羹尧被抓进牢里了，他也没认为啊雍正会杀自己。雍正这儿呢也有点犹疑。
2: 你实话同朕说，年羹尧就真的该死吗？
3: 回皇上，各省的督府都上折子说话了，这件事应该有个了断了。皇上现在在整顿吏治，而年羹尧仅贪污一项就达460万两之巨，何况还有大不敬之罪9，跋扈之罪10，种种罪名累计有92款之多，此人一日不去，皇上圣明就一日受到玷污。
0: 哎，在雍正3年10月，京城里边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奇事，有一只野生的老虎，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呢跑到城里边咬伤了很多人。更奇怪的是什么呢？这只老虎直奔了年羹尧他们家了。众人眼瞧着老虎啊窜上了年羹尧他们家的房顶，然后就不见了踪迹了。你说那时候的京城呢，生态环境还挺好，清代典籍当中啊。偶尔也会记录说这个野虎进城的记载，可是这个老虎怎么会往这个年羹尧家里边跑呢？这件奇事可就惊动了雍正了，这一下年羹尧的性命可就难保了。当时这个雍正啊给那个蔡廷写了一道诛谕，说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义绝矣，有如此明显张氏，时令朕欲加领位也，朕实惊喜之至，其从古罕闻之事也。这个雍正就说了，这事儿啊太奇怪了，我正想法办这个年羹尧呢，正犹豫呢，好，老天爷给了信号了，我呀对这个事儿比较的敬畏，但是呢也比较的惊喜，我弄死他得了。呵，这事儿真奇怪啊，为什么年羹尧他们家出现老虎，年羹尧就必须得死呢？古人呢是把这个龙啊虎啊当作帝王的象征。您比方说这个史记里边在项羽本纪当中呢就写鸿门宴吧，范增跟项羽就说了，沛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武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相也。就说刘邦这个家伙不简单呢，我找高人瞧了，他的身上有龙虎之气。年羹尧呢向来说自己是白虎托生，而且雍正刚即位的时候啊也做了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白色老虎要咬自个儿， 他自个儿刚开始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夺楚的战争呢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所以说经常做噩梦，对这个事儿啊没往心里去。雍正这个人一向是信祥瑞的，等到老虎进了这个年宅了，他这好像就受到启示了，决意就杀了年羹尧了。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处理曾静的策反案。关于这段往事啊，在这个雍正王朝电视剧里边也演过，就是曾静当老师的派自个儿的弟子张熙呢去策反一位将领，在这个策反书里边列举了雍正的无数的罪状，像什么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等等等等吧，大致意思就是说咱们造反吧，你手里边有这个兵权呢。然后这个案子经过钦差大臣以及怡亲王允祥的审理之后呢，这是非常明确的谋逆大案，按照大清律的这个反逆罪进行了判处，按律啊得给他剐了。可是雍正这儿呢竟然把曾静他们给放了，不但放了，还让他们呢四处去宣讲，宣讲自个儿所编著的叫大义觉迷录，你们是幡然醒悟了是吧，去讲去吧。这个大义觉迷录里边啊有很多宝贵的史料，当然了也有一些宫廷的秘闻呢，还有他们这个皇室家族里边的家丑啊，都被他给宣扬了，都被他给颁布了。直到后来他儿子乾隆即位之后啊，把这个书全给销毁了，老百姓家里边如果有这本书的话那就是死罪。当然这就是后话了，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么一个明显的叛逆，他竟然呢把这个主犯给放了。可是吕留良那个案子，像什么岳钟琪啊、李卫啊这些重臣呢一再的向雍正求情，说吕留良的这个反清思想啊是在清末那时候，这个大清入关以后呢，他们家族啊很认同本朝的。可是雍正这儿不依不饶，把吕留良按照大逆罪给判处了，他们家的家属啊、子弟啊全部连坐。这个事儿的处理呢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也是乾隆即位之后把他给纠正了。这个说的是雍正的奇，接下来再来说这个雍正的严，严苛的严。他在大臣的这个密折上啊多次朱批了这句话，这句话呀在故宫的那个文创产品里边也有，比方说故宫出品的日历里边就有这句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这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架势。雍正的心里边啊确实有一种紧迫感，推出了一项一项的措施，一项一项的政策，打破了康熙晚年形成的旧秩序旧风气，当然也就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了。雍正这儿雷厉风行，换掉了一批懒惰的不作为的官员，提用了他的用人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这个官员呢得有谋略、有方法、有作为、有担当、有操守，那些泥塑木雕式的官员都给我一边玩去。而且呢还打破了唯资历论，重用了没有举人进士头衔的干练的官吏。当然了出身正统的那些官员呢就瞧不上了，他们只是吏呀。啊，您喜欢那个田文静什么出身呢？怎么能这样啊？雍正不管，我就是这样。雍正对结党营私的八旗大员处理起来呀毫不手软。雍正四年的时候，年羹尧、隆科多一些亲王啊、一些贝勒呀，雍正这儿办了很多的大案，牵连的人呢也太多了，以至于呢尚书侍郎都没有满族人可以用了。还一度出现过什么呢，任命了亲王尚书之职，但是这些人呢拒绝出任，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不当行不？其实啊就是想抵制。而且我们得说，当时的很多皇亲贵胄呢是抵制雍正执政的，对于这种不合作的情况在历史上啊很少出现。而这个雍正呢也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在以后节目当中会详细给您说到。朝鲜使臣跟他们的国王就说了，说这个雍正啊为人自胜，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当然啊这种说法呢有夸大之嫌，但是雍正这儿确实是比较严厉的，而且是雷厉风行的。因为他做事呢比较讲究效率，看重效果，地方官员那怎么办呢，投其所好呗，你想要效果是吧，我给你编。本来呢这个清代初期人口爆炸性的因素，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已经到了最高层面了，开垦荒地、扩大就业、改善农民的收入，这些重要举措呀都是挺好的。可是那些官员们呢浮夸之风满天飞，你这个省啊上报的数字高是吧，你等着我报的比你高。河南省巡抚田文静上报的数字最为惊人，这样一来呀利民之举 就成了害民之政了。所以说这个乾隆即位之后呢，也在纠偏。
4: 田文静，你还有何话可说？
5: 皇上，当年在河南开荒田收亩税，是先帝颁下的圣旨，老臣的一举一动完全按先帝的旨意去办。
4: 把汾岗之地圈为良田，将无辜百姓活活推进江冈淹死，虚列田亩之数，狂敛羌征之税，这难道也是先帝的旨意吗？
0: 这个乾隆啊，曾经咬牙切齿的就说，田文静这个老头，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杀了他。除了这些措施啊，就是雍正的反贪了。惩治贪官在历朝历代呢，都是治国的重要举措。雍正清理国库，连自个儿的弟弟啊，都给逼得把家里边器具呢，到大街上去卖去。你看当时这个市井百姓呢，玩一种牌，有点类似于麻将牌，有一种玩法，名字就叫抄家胡。在这副牌里边，最大的一张牌啊，就叫皇上。不管什么牌，遇到这张牌了，就被人通吃了。这个玩法就是讽刺这个雍正呢是抄家皇帝。消息传到宫里边了，雍正这反驳说外间呢有流言，说朕有一个爱好，喜欢查抄别人的家产。市井斗牌的赌局上有一种玩法叫抄家胡，这都是一些贪赃枉法之徒手里边不干净的，他们呢被查抄以后呢，编造流言蜚语攻击我的。我们说这个雍正严到什么程度呢？浙江那儿那个王景琦案子之后啊，雍正就觉得这世风有问题呀，不但是派出了官风整肃使，而且呀，把浙江人参加举人进士的考试给停止了。这种做法啊，造成恐慌了。还有人呢，故意编织这个谣言，说雍正皇帝要屠城了，咱快跑吧。老百姓不明就里呀，携老扶幼纷纷的避逃。附近几个县呢，也是惶恐不安的。浙江巡抚李卫上了一道密折，雍正也觉得，哎呦，这做的有点太严格了，逐渐的予以纠正了。说完了雍正的严，再来说这个密，秘密的密，神秘的密。我们说历朝历代，从这个秦始皇开始啊，重大事情的决议呢，都有廷议，朝廷的廷，议论的议。顺治、康熙处理政务的时候，也都在乾清宫，也就是著名的正大光明殿，表明什么呢？国家重大事项要公开议处，以求公事公非。而雍正呢，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最初的本意呢，是因为西北的战事。
6: 张廷玉，
3: 在，
6: 你旨，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0: 军事部署是秘密的，不能让更多的人知晓。军机处有合理性。可是慢慢的，军机处啊成了常设机构了，重大的事项绕开这个内阁了，全在军机处就解决了，这使国家重大决策走向神秘化了。雍正呢又扩大使用了密折制度。
6: 李德全，
7: 奴才在。
6: 西北的密折到了吗？
7: 刚到的。
8: 奴才穆香阿贵臣，年羹尧是好样的，他心里装着主子，装着朝廷。每天睡觉不到三个时辰，吃东西也很简单。
0: 在此外，雍正年间特务组织也是非常发达呀，像什么拈干处啊、血滴子啊。拈干处这是雍正年间设立的这个搜集情报的组织，之前仔细给您说过。而血滴子呢，这只是野史里边或者说民间传说了。
9: 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白。
10: 娘娘吩咐。
9: 云里和玉隐的家属为什么皇上会有
10: 下意？下意带着的人名为张干处，实为血滴子呀，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异己。
9: 原来如此。
0: 可是雍正啊，搜集情报或者说这个间谍特务组织啊，培养的比较充分。比方说吧，有一个道台进京觐见雍正，他前一天呢买了一顶新帽子。觐见雍正的时候，你不能戴着帽子，得把这个帽子放到地上。雍正就调侃说小心点吧，起来吧，戴上帽子吧，昨天新买的帽子别弄脏了吧。这官员吓得是目瞪口呆呀。这一切得益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拈干处，也包括告密之风。雍正年间为什么告密的多呢？因为雍正不出去呀。清朝本来是马上天下，但是这个雍正上位以后啊， 除了去景陵祭奠他的父皇，13年间就没离开过京城，更不用说像他父亲或者像他儿子一样啊，六下江南什么的。没有南巡，没有西巡，也没有北巡，就连东巡到盛京祭祖的时候啊，这个惯例到他这儿也被他给扔了。有传说呢，说这个雍正啊武艺高强，实际上这是胡说呢啊，雍正没什么武功，可是啊他比较惧怕江湖。雍正年间有一个著名的大侠叫甘凤池，雍正多次下令追杀，把这个甘凤池啊关押在李卫的手里边。你看看，这就平添了神秘感了。第四点呢，就是这个谜了，谜案的谜。通常说清朝有四大谜案：孝庄太后下嫁、顺治皇帝出家、雍正即位、雍正之死。你本来你一共13年，四大疑案里边你占俩，那么以上的一切都构成了复杂的雍正、有争议的雍正和多面的雍正。雍正即位之初乃至他当皇帝这13年间，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就是合法即位受到强烈质疑。康熙临终前有没有遗诏啊？他是矫诏即位呢，还是在遗诏上做了手脚呢？雍正接班是康熙的精心安排呢，还是仓促之间一言而定的大计呢？这一切我们慢慢给您说来。从哪儿说起呢？得从这个康熙的诸子争储说起。

0: 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啊，给您聊的是这么一本书《雍正13年》，作者是著名的林乾先生。林乾是哪位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制组的专家，他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史学研究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看这本书里边啊，史料特别详实，而且写的呀故事性比较强，所以说给您列位做一个分享。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雍正他的这个整体形象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打今儿起就开始详细给您说了。说雍正的话呢，肯定得从这个夺嫡事件给您慢慢说起。
7: 跟皇位传承规矩完全不搭边的雍正，为何能在征楚大战中脱颖而出？两次被废的太子又为什么依然是皇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在那个力敌力长的年代，大阿哥又有哪些征楚的优势？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皇子征楚》。
6: 夺嫡又叫皇子征楚，康熙晚年呢，长达10几年，这个楚位是一直大家伙在争呢。雍亲王胤禛成了最后的胜出者了，他当了雍正皇帝。这个结果在当时啊，几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生身母亲得到这个消息啊，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脱口而出：“大行皇帝让我的儿子雍亲王做皇帝，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啊！”大行皇帝说专门代指康熙嘛，就是皇帝去世以后，庙号啊还没有议定呢，管这个死了的皇帝叫大行皇帝。大行就是永远离开的意思。当亲妈的都没想到自个的儿子啊竟然能够继承皇位，这一结果好像雍正呢也感觉到比较意外。他说如果朕早知道，自然是别有道理。首先我们说呀，在中国古代皇位的继承呢就是这么3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之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在这儿不赘言了。第二种情况啊，就是选贤立爱，这皇帝就特别喜欢这儿子，皇位我就让给你了，将来啊这天下就是你的，我看谁能咋地。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孩子功劳特别大，他凭借实力呢在一姓的天下中凭借武功来上位的。雍正是典型的三不靠，可是历史啊竟然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呢最终是胜出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得聊啊康熙皇帝的儿子争这个储位。 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雍正呢有过一段直白的表达，是在《大义觉迷录》当中，他是这么说的：说从前储位未定之时，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怀觊觎之心，彼此残害，各树私人，以图侥幸。您看，从这个话里，咱们也能够得知，康熙废太子胤禛之后，皇子当中啊，还有六七个人呢，参与了储位的争夺。当然啊，这里边是不包括胤禛的。换句话来说呢，这六七个人啊，都有希望继承皇位，轮不到胤禛。而这里边呢，有这么三位是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首先得说这个太子胤禛。中国有句俗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皇位的第一个竞争者当然是当时被废的太子这个胤禛了。
8: 胤禛无依无孝，寡廉鲜耻，秉性暴力，骄纵不羁，及至近日更为鬼邪附体，神志颠倒，不可救治。臣伤心之极，痛定思痛，念及太祖太宗世祖缔造大清江山之艰难，万不可传承于胤禛者，即日废除皇太子胤禛，圈至宗人府，以免疑惑大清后世。
6: 胤禛呢，原来就是太子，已经被康熙皇帝两次废掉了，说他怎么还可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呢？因为在这个被废的太子背后啊，还有这么两股势力呢。首先来说啊，胤禛自个儿也不甘心，经过两立两废，栽了大跟头了，即便是个傻子也会吸取教训的。前两次废黜都是因为自己呢操之过急了。第一次废太子之前，索额图想逼着康熙让位，胤禛啊也经常跟人发牢骚，说从古至今哪有做了40多年的太子啊，这个话的背后也是想让他的父亲呢早早的把这个位置让给自个儿。
9: 启禀皇上，连月来的调查结党会议一案已有结果。
10: 说，
9: 一切如镇国公锦溪所奏，确有谋逆之语，特别是齐世武和托和齐颇多鼓动众人拥立太子登基的言辞。
6: 而康熙亲征噶尔丹前后，可能啊对这个太子有过承诺，一再表示啊，说这场大仗打完了，朕的事情就已经完毕了。实际上呢，就是想让太子接班。可是这个太子啊，在京城代理国事期间，做了不少储君不应该做的事儿，让康熙是特别失望的。之前我们聊这个古代太子的时候呢，给您说过，太子跟他亲爹，就是跟当时皇帝之间呢，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这个太子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尾巴夹起来，老老实实做人。可是胤禛呢，不是这么做的。胤禛这儿越着急，康熙这儿越不让，太子啊就感觉到地位不稳，就越发的着急，想要早点接班。胤禛出生的当天，他的生母就去世了，他8岁的时候呢，他外祖父就去世了，因此他对他的叔老爷那个大臣索额图啊是非常的倚重。当这个康熙跟太子出现矛盾的时候，索额图竟然是不止一次的试图凭借自个儿在朝里边的力量，想把这个太子啊扶上皇位。结果到了康熙42年5月，康熙这儿是先发制人，在畅春园呢把索额图给囚禁了，随后移交宗人府进行关押。
11: 走，快走，
10: 走。
12: 哎呦，索相，我给您算着时间呐，还得有几年。

0: 年，你现在急着进来干什么？
1: 快走快走！
0: 哎，索相，哎，您里边请，里边宽敞，狮子多。
2: 康熙呢，又接连发了密旨，把索额图身边以及家里边紧要的人物全给拘禁了。但是即便如此啊，给索额图通风报信的人仍然是大有所在，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你康熙总有死的一天，将来谁会即位呢？就是这个胤禛啊。胤禛一即位，索额图呢还将会一飞冲天，所以大家伙呢还是巴结他。特别是在天津给他打理生意的人陆续赶回到京城，想要把这个索额图啊给他救出来。因为索额图的背后就是皇太子。7月15，印旨这些皇子呢得到康熙的密旨，在夜间呢到了关押索额图的监所，发现索额图呢带了一层铁锁，带了一个脚链。印旨这一瞧，这也太轻了，给他加9层锁链。加完之后跟索额图就说了，皇上以为你是能干的人，所有人呢都献媚于你，所以说呢把你抓起来给拘禁。可现在呀，仍然有人惧怕你，巴结你，这些人呢还在商量着怎么样把你给救出去，这是什么道理呀？索额图跪在地上就哭啊，说奴才无言以对呀，皇帝即便杀了奴才，我也是无话可说的，可毕竟现在我已经是垂垂老矣，请求皇上啊能够免奴才一死。而不久过后呢，索额图就被囚禁而死了。本来这个康熙啊不准备公开处死索额图的，想给这个皇太子呢留点面子，因为这时候啊康熙还没有废太子的意思呢。但是联想到康熙一向敬重的哥哥，就是那个豫亲王王福全，在去世之前呢向康熙建议，你把这个皇太子废了吧，立那个胤嗣作为太子，就是立老八。这个时间点是康熙42年的春夏之交，这说明什么呢？皇帝跟储君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公开化了，不然呢豫亲王福全他就有8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此的建议。康熙晚年的时候呢多次就说索额图啊是本朝的第一罪人，他就是指的呀他试图逼迫康熙让位，让太子呢早点接班。按照康熙的说法，把这个胤禛给他废了，后来呢又复立胤禛作为皇太子，这是出于不得已的情况。为什么不得已呢？就是那个胤嗣啊声望太高了，八贤王嘛，众大臣都举荐这个胤嗣呢当这个储君。
3: 这会儿除了皇储之事还能有什么大事儿？
4: 除了八阿哥没有别人，我还听说3阿哥4阿哥私底下也跟别人这么说。
3: 哦，真的吗？
4: 万一皇上真想问问大家的意见，你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支持他，三人说虎，众口难爱嘛。
2: 为了平息储位之争，只能是出此下策。在保举胤嗣的第三天，康熙啊把这个被废的太子给释放了。到了康熙48年的3月份，胤禛又被第二次立为皇太子了。可是这小子里外勾结，在康熙51年，经过了简亲王、贝子、苏努，还有一些这个皇子的审理，最终认定包括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鹅、8旗都统20多人呢受到胤禛的指使，企图通过武力胁迫的方式逼迫康熙退位。康熙这个皇帝呢还算是比较仁慈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就用了极端手段了。他查明白了，你这个胤禛啊勾结过托鹤齐，把这个托鹤齐是囚禁致死，死了以后啊挫骨扬灰，不允许收葬，把那个齐士武呢五体用钉子给钉到墙上。哪五体呢？就是俩胳膊俩脚再加肚子这儿。哎呦，这个齐士武啊呼嚎数日而死。康熙向来不走极端的，以仁慈治天下，没有这种不可饶恕的事情发生，康熙也不会这么做的。也是在这年的10月初1，康熙正式宣布第二次把胤禛给废了，理由是什么呢？就说皇太子啊旧疾复发了，并且由这个礼部呢开具咨文给地方的封疆大吏，而且呢这个咨文里边也写了，说皇太子册宝已毁，之后啊这个太子的印章什么的就一块全给废了。
5: 朕10月16日自热河发来的谕旨，你们都看到，朕停用了太子的一切印信。
2: 胤禛被废了以后呢， 他就被囚禁在了紫禁城西北的咸安宫。这个咸安宫啊，在乾隆年间呢，改名叫寿安宫，是由宗人府的一位亲王带领着很多的宗室成员轮流负责看守。平时的时候呢，这块大门紧闭，胤禛的家人呢给他送饭，就通过门口呢有一个窟窿眼儿，有一个洞，把这个饭菜呀给递进去。夏天的紫禁城炎热无比，外边送进来消暑的冰块也从这个洞口呢给他递进去。如果这个被废的太子胤禛有事儿了，需要敲响云板，外面看守人员呢打开洞口，啥事儿啊，这才能够跟外界联系。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外边已经开始打更了啊，这个值守人员呢听到里边有人敲击云板，亲王几个人打开洞口向里边喊话。胤禛呢从这个洞里边就说了，说我这个院里边啊掉下来几支箭，这是有人要谋害我呀，你们觉得这个事儿担待得起，你就别告诉我父皇，担待不起的话呀，赶紧禀奏我的父皇。这些亲王一听，赶紧呢就禀报了康熙。康熙亲自下了朱批，说叫阿哥等严加查明，再具体回奏。这个事儿最终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咸安宫里边囚禁的这个胤禛啊，身体上没有自由，心眼儿啊特别活泛，他在等机会呢。康熙54年，西北动荡，清朝呢准备出兵。对于有望得到储位的皇子而言，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啊，能展示给老爷子。胤禛呢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这个密信呢给送出去了。他是首先找来明矾水，亲笔啊写了一封信。我们也知道，用明矾水写了字，只要晾干了，在纸面上啊是没有字迹的。那想看怎么办呢？在外边用水一泡。可是你写好了，怎么传出去呢？首先我们得说一下背景啊，就是胤禛啊被囚禁了，但是他的福晋呢跟他在一块儿呢。他的这个嫡福晋瓜尔佳氏这时候生病了，于是宫廷呢派了一个医生叫贺孟甫到这个囚禁地呀、啊、给他这个福晋看病。临别的时候呢，胤禛就把这封密信交给这位御医了，让他呀秘密转交给正红旗满洲都统镇国公溥齐。溥齐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楚英的四世孙。溥齐这儿打开书信一看是空白的，把这个信呢在水里边泡了一会儿，那个字迹就跃然纸上了。原来呀，是胤禛呢请他向康熙保奏，让自个儿作为出征的大将军到西北去评判去。溥齐呢比较同情胤禛的遭遇，但是他还比较犹豫，因为举荐胤禛很有可能啊被康熙视为废太子党的人。想想托和齐这些人的下场，他惊出一身冷汗呢。哎呦，这事儿要是被发现了，康熙皇帝一震怒，把我也给定死，那可不行。而且呢，他的这个心事啊，让他兄弟辅国公阿布兰给发现了。于是这个阿布兰这毫不犹豫向康熙皇帝呢告发了这个事儿了。明矾水的事件经过宗人府的审理，溥齐被监禁了，那位宫廷的大夫被判了一个斩监后。咱们前边说了这么多，都是一句话能够概括的，废太子胤禛仍然是不甘心的。按理说你不甘心是没用的，但是呢他的背后还是有人的，有势力的。毕竟这个胤禛呢曾经多次代理国政，特别是这个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准噶尔，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呢都是太子代理国政。那时候这个太子胤禛呢已经是年近50了，朝野内外他的心腹的人可就是不少的。换句话来说呀，有很多的朝臣呢是买了胤禛的股票了，我现在的投资将来在你的身上啊就能够拉好几个涨停板，我就站到你的背后了。再换句话来说，坐轿子的人呢即便想休息，那个抬轿子的他也不肯，更何况胤禛这儿还不甘心呢。康熙57年，翰林院检讨朱天宝，他是密折上奏，明确提出啊希望复立胤禛作为太子。那时候的康熙皇帝啊正在昌平的汤泉在那个行宫里边疗养呢，得到这个报告以后呢思考良久，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时候啊他的身边有一个近臣叫阿灵阿，这个钮祜禄阿灵阿呢对康熙就说了，说这个姓朱的上报啊，这是想将来得到异常的回报，他就盼着呀胤禛起复，将来当了皇帝呢他想着飞黄腾达呢。康熙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嘛，顿时大怒，亲自审讯，把 把这个朱天宝啊给处斩了。我们说这个

0: 鄂灵阿在步步惊心里边竟然是被五马分尸的，因为他也是胤禛的敌人。
1: 朕今日从西北得到几匹好马，所以朕想送给怡亲王一份大礼。
2: 皇兄若是要赏赐烈马，倒不如
1: 朕自有打算。先来看看朕为你准备的大礼。
2: 鄂灵阿，
1: 鄂灵阿，当年你设计陷害朕，牵连怡亲王被幽禁十年，你让朕与先帝父子失和。
3: 皇上，皇上饶命啊！饶命啊！皇上！
0: 总而言之吧，接二连三的事件让这个康熙对胤禛呢是越来越不放心了。处死了朱天宝以后，康熙啊在昌平的郑家庄，也就是现在平西王府附近呢建造庄园，打算把这个废太子胤禛呢就安顿在庄园里边。这个庄园直到康熙60年这才建成了。这一年呢也是康熙执掌大清帝国第60年的日子。举国上下正在准备筹备大典的时候，大学士王善第二次上了一道密折，请求啊立储君。当然人家没说呀这个储君立为谁，但是王善呢是胤禛的老师。哎呀，这个康熙皇帝看了以后啊是怒不可遏，指斥他呀，你想干嘛啊？想让我把胤禛给放出来，借此邀得荣华富贵？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啊！你祖父就是你爷爷呀，叫王希爵，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就倒腾过这种事儿啊，倒腾皇帝家里边事儿，倒腾建储的事儿，明朝灭亡你爷爷都有责任。现在你效仿你爷爷，你是不是想把大清国引入歧途？好，我现在下命令，你给我明摆回奏。康熙皇帝这儿龙颜大怒，举朝上下呀都是心惊肉跳的，害怕到什么程度呢？没人敢给这个王善笔墨纸砚。王善这儿好不容易弄张纸，在宫门的石头台阶上把这个纸铺开了，可是这个墨怎么研开呢？没水呀，只能是蘸着唾沫把那个墨呀给它是蘸湿了，然后呢草拟上奏。过了几天，王旦的罪名也下来了，处罚也下来了，让他到西陲边疆啊戴罪立功去。因为这时候王善呢已经是年近八旬了，他肯定是去不了了，怎么办呢？让他儿子代父赎罪。因此可以说呀，直到这个康熙去世之前呢，胤禛仍然是争夺储位的重要人选。除了胤禛以外还有谁呢？接下来咱们得说这个老大了，大阿哥。在清朝的十几个皇帝当中，康熙皇帝啊受汉族文化是影响最深的，当初立这个胤禛为太子他就是如此。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呢，既然这个皇后的嫡子被废了，那么就长子当立。因此作为大阿哥，这个胤氏啊他是比较有希望的。说到这儿呢，我们又得扯几句闲篇了。康熙的儿子们众多，都是胤字辈的，但是后边这个字儿啊都是很难念。您比方说就拿这个胤氏的氏来说，左边一个氏字旁，右边一个是非的氏，有人说呀应该念成胤氏，这是现代汉语的通俗的读音。有人说呢跟那个十四阿哥跟那个胤禔啊应该念成一样的。如果您再去查这个百度百科，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呢？爱新觉罗胤禛。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会儿是允氏，一会儿是胤氏，为什么又是允又是胤呢？这个事儿啊倒是很好解释，就是胤禛他当了雍正皇帝之后呢，他的这些兄弟们得避讳，把这个胤呢都得改成是允字，胤呢比较相像嘛。给皇帝避讳这个事儿啊古代有很多，比方说唐代以前都叫观世音菩萨，但是因为要避李世民的讳就叫成观音菩萨。还有这个玄武门，在康熙朝的时候啊要避这个玄烨的讳，改成神武门了，这种事儿有很多。这就有点说远了，我们来说这个大阿哥。我们说在他的身上啊有这么三大优势。第一，参与国事他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他作为长子呢凡属国家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他都是最早参加的，可能别的小兄弟们还穿开裆裤呢，他这就已经参加政治活动了。举个例子吧，征伐噶尔丹，这是康熙朝的重大事件，这个大阿哥胤氏是康熙三次亲征当中唯一三次都追随的皇子。
4: 如今 大哥整日在皇上那里试驾，一天比一天受宠。如果此次出征，大哥再立下大功，那你的太子储君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0: 第二点呢，这个大哥呀，武功特别高强。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说这个大哥惯会潜行，潜呢就是潜伏的潜，会潜行呢不是行踪诡异，讲的就是他呀武功高强。因此经常呢他命令大儿子保护自个儿的安全。康熙47年的时候，康熙一如往常前往塞外木兰秋狩，那么这个大阿哥呢担任的就是康熙的近身警卫，13阿哥胤祥是协助这个大阿哥的。紧接着就发生了帐殿夜景的事件，导致康熙皇帝啊第一次把这个太子就给废了。说这个帐殿夜景到底怎么回事呢？根据清代的御营制度，皇帝外出驻扎的时候，随护的大臣们呢要按照跟皇帝的亲近程度，全都围绕在皇帝营帐的四周进行驻扎。最靠近皇帝御营前的这一圈啊是王公，其次就是大臣侍卫，再其次呢就是大小官员。而皇太子的营帐啊是位于中心的位置，离康熙皇帝是最近的，其他皇子的营帐呢也都在御营禁地。结果康熙47年八月份，康熙呢去围场狩猎，他最喜欢的那个18儿子突然发了重病了。哎呀，这个康熙皇帝就非常的暴躁，斥责太子说，那是你的亲弟弟呀，你的脸上一点悲痛都没有，你还知道什么叫天家骨肉之情吗？你还有手足之情吗？受到斥责的太子啊非常惶恐，哎呀，我老爹会不会对我下手啊？大晚上的跑到他父皇的御帐之前去窥探康熙的起居动静。但是他就忘了，你大哥就是这个大哥呀，那叫会潜行的，一下就给发现了。哦，这小子这太子在这干这事儿呢，马上向康熙进行了汇报。康熙一听就觉得事态严重啊，这事儿还真是，因为来自于其他人的威胁呀比较容易防范，可如果是跟你比较亲近的，每天跟你朝夕相处的，这就难以防范了。咱比如说吧，那个高宗赵构，秦桧死了以后，赵构从靴子里边拔出一把短刀，跟这个亲近的人就说了，说朕呢以后上朝的时候就不用再带着这把短刀了。赵构想弄死秦桧，这就跟玩似的，但是呢他得防着一手，就是秦桧这儿啊真的是拼一个鱼死网破，他直接扑上来，整天的朝夕相处，这是没办法防范的，御前的侍卫也抵挡不住。所以说赵构上朝的时候靴子里边是藏着刀子的。康熙这儿一瞧，好，这个胤禛竟然呢到我这个御帐门前窥探来，所以说回去以后9月初2垂泪废太子。等到太子被废了，这个大哥呀就着急了，无论是按照长幼顺序啊还是论功行赏啊，储位都是我的，舍我其户啊，是吧？他跟康熙就说了，如果父皇难以决断，欲诛胤禛不必出自父皇之手。什么意思呢？您如果这个下不去手，怕别人议论，您不用亲自动手，我来呀。这个举动令康熙呀是极为惶恐，哎呦我天哪，为了这么一个皇位你什么都不顾忌啊。
5: 皇阿玛，儿臣愿替你行万难之事。
6: 万难之事？你的意思是把他杀了？他是你的弟弟啊，他是你的亲弟弟，你连畜生你都不如啊。
5: 皇阿玛，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大阿哥，他的第三个优势就是为人豪阔，有侠义之风。因为这个八旗制度本身的特点呢，清朝啊没有沿用明朝对于皇子分封领地的那种做法，而是赐以爵位，赐给府邸，赏给左领，所属人员呢都归这个藩邸旧人。大阿哥胤氏啊得赏是最多的，而且他呢出手大方，出手阔绰，在下五旗的王公子弟当中是非常有威信的。这个康熙啊曾经亲口说过，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

0: 朝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

0: 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

0: 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

0: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

0: 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3: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8: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9: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1: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8: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8: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 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

0: 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爽。

0: 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这类谣言。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23人被行政处罚。从这批案例中可以看到，有人用特效伪造山洪爆发，有人盗用旧视频移花接木，有人编造伤亡数字制造恐慌。汛期当前，这抢险救援是争分夺秒，它就是有个别人啊，把灾难当噱头，把灾情当流量，各方都忙着抢险救灾啊，他们在后边啊制造次生灾害，令人气愤，令人不齿。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不同于以往个案零散的通报模式，这一口气儿通报了25起典型案例，这有利于形成集中的警示效应。编造转发涉灾谣言绝对不是什么随口说说、随手转转，一旦坐实为谣言，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发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这个消息让一些网友非常意外啊，因为就在一周前，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就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发布通报，表示虽然他的论文部分注释啊是有学术不规范，但是没有发现学术不端。但是从这个最新的通报来看，中国人民大学随后接到了新线索，而且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的事实确实存在。啊，他的学术这个论文啊，有9处跟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也没有列明参考文献。通报发出之后，蒋方舟也发文表示完全接受通报处理结果，为治学疏漏道歉。根据报道，9处未标注的外文文献重合内容绝对不是简单的注释疏漏。这次人大一查再查，从严处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新证据就及时核查处理，前后处理结果不同，这恰恰地体现出高校方面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过这起事件更是一记警醒啊，论文质量问题不应该等到热议涌来才被动应对，高校应把质量监控嵌入到开题、中期、盲审、答辩的每一环。应该看到，当下公众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已经形成人人喊打之势。

因此各大高校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守住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和风清气正，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被追究责任。近日，上海一名女子导演了一场狗停车的闹剧，她把车停在路边，为了炫耀车辆的自动泊车功能，把宠物狗哈士奇留在了驾驶位，自己则下车看戏并拍下视频。警方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罚款200元，记3分。让狗停车，最后翻车，还真是求锤得锤。把宠物狗放在驾驶位上，后果这是很难预判的，因为这狗随时可能误触油门、档位这些车辆控制按钮。这名女子的操作暴露了其无知无畏，也暴露了对公共空间的蔑视啊，这种漠视。公共场所不是你的直播间，生活更不是秀场，谁把规则抛到脑后，就得为后果买单。这段时间以来，这类甩手驾驶的操作并非孤立，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之后，有人双手离开方向盘，化妆、吃东西，甚至躺着睡大觉。这当中的道理已经强调了很多遍了。目前咱们市面上量产车载这个车辆搭载的都是 L 级 L 二啊，这个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它本质上它就是个辅助。驾驶人不能因为车企的宣传就当起甩手掌柜，也不能因为体验过没出过问题就自信满满的认为辅助驾驶丝毫不再需要人的介入，这是大错特错。都知道测评行业水很深，但到底怎么个深法呢？近日，总台记者卧底暗访，揭开了直播间测评乱象。有直播间在展示竞品测评结果的时候，工作人员暗中关停设备，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调查显示，直播机构测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造假链条。测评扫地机、洗地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镜头盲区操作，给主推机型底座喷水啊，测评翻车就秒换全新的样机，还会人为的关停竞品的设备，泼洒浓度不同的污渍，刻意拉开清洁效果差距。测评吹风机通过掰歪了负离子探针封堵进风口，废掉竞品的核心性能。测评这除螨仪呢，就是给这个竞品啊吸气口套袋，降低吸尘效果。整套测评结果早已剧本内定，毫无真实性可言。一旦测评露馅，后台水军立刻控评转移视线，多部手机伪装真实用户好评诱导下单。没想到啊，直播测评全靠演技，本该是独立公正的网络测评，就这样沦为了给钱就说好，不给钱就抹黑的灰色生意。网络测评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不能想怎么测就怎么测。针对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接下来要严格落实，加强监管，绝对不能让测评乱象继续蔓延了。近日，上海一小区出现揪心的一幕，两只狗咬住一幼童拖行，大人趴地上奋力争夺。有住户说，两只狗疑似是从其他的地方出逃跑进小区里的。事发时，小孩家长在一旁营救，之后狗主人将狗逮住，但孩子已经受伤了。警方已经介入，事件仍在调查处置中。而就在几天前，河南汝州市法院发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25年12月4号，汝州48岁男子毛某义饲养的一只捷克狼犬，将路过的2岁女童张某某咬伤，拖回窑洞致死。毛某义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获刑3年，缓刑4年，赔偿25万元。治犬的关键在于治人啊，这已经是常识了。只有让每一个失职的养犬人都付出与其危害后果相匹配的法律代价，才能让文明养犬不再只是一句口号，才能让老人和孩子不再在街头巷尾提心吊胆呀。家长拍摄几张自家孩子的照片，竟然被摄影师指责为偷拍。近日，上海市民谭先生夫妇带着儿子前往某影楼拍摄10周岁的写真，没想到店家不仅禁止家长在这个摄影棚内拍摄孩子的花絮照片，就连家长拿着手机使用聊天软件也被认定为在偷拍。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影楼禁止拍照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猜，一是担心家长拍走花絮之后啊，对影楼交付的精修照片失去期待，进而拒绝买单；二是以保护原创布景和商业机密为由，将家长当成了防范对象。明明是拍自家孩子，却被指责为偷拍，相信很多人会像谭先生一样感到不解。可禁止拍照的确是不少影楼的潜规则，而且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说白了，这不是版权保卫战，算的还是生意账。家长为自家孩子拍个照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亲情举动，跟恶意偷拍、侵权偷拍，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更何况家长已经为拍摄写真付了费了，允许家长拍几张花絮无可厚非吧。影楼一味地坚持禁止拍照，动辄给家长扣上偷拍的帽子，甚至调监控验明正身，这种姿态不仅伤了客户的心，更丢了行业的体面。影楼重视版权跟隐私保护，这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厘清边界。如果家长连记录自家孩子都要小心翼翼的时候，这个行业该反思的恐怕不仅是一纸合同的缺失，更是对人的基本尊重。暑期档的最大赢家似乎已经有眉目了，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三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6亿，同时打破多项影史记录。作为2001年星爷执导的《少林足球》时隔25年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自带的国民情怀迅速转化为市场热度，首日票房突破2.6亿，排片占比接近48%，接连打破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近三年暑期档预售票房等三项纪录。上映两日累计票房超过5亿，目前猫眼预测总票房有望达到25亿。功夫女足毫无悬念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票房头部作品。与一路走高的票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极端撕裂的观众口碑。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守住了周氏无厘头的纯粹，草根热血依然动人。批评者则直指剧情套路化，笑点陈旧，表演尴尬，是又一次的热这个情怀炒冷饭。

0: 目前大家对于功夫女足的评价，无论好坏，应该说基本上都是出于观众的切身感受。每一条真实评价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啊，个人的好恶汇聚成河，往往是一部作品的真实呈现。啊，周星驰的电影素以无厘头著称，而无厘头本就有难以理解、无明确目的的意味。如果非要让无厘头人人说爱，那就离无厘头越来越远了。啊，对于观众来说，不必被评分绑架，也无需被情怀裹挟。正如一位观众朴素的回答说，看个电影而已，最紧要的是自己开心就行了。哎，这个暑期档《功夫女足》的火爆与争议，或许正是观众审美日益多元的一次生动注脚。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万众瞩目的半决赛终于要打响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首场比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这是他们连续3年在顶级赛事半决赛碰面。再加上姆巴佩跟亚马尔的对位，这场比赛已成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国际足联专门调整了晋级规则，尽最大程度地避免世界前4名的球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在半决赛之前相遇，也就是让每一支球队各守自己的1/4半区，这样呢能保证这4支球队不会过早地进行强强对话。对，足坛高端局不在少数啊，但像法国跟西班牙两队这样连续3年都在半决赛死磕的对手，这绝对是独一份的剧本。2024年，西班牙2-1逆转击败法国队，那一年西班牙队成为欧洲杯的霸主，宣告王者归来。2025年，两个队又在欧国联的半决赛上相遇。啊，今年两队将在世界杯上争夺决赛名额，啊，这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不少人赛前都看好西班牙队，主要源于两方面。首先，看似无解的姆巴佩偏偏被18岁的亚马尔完美克制。虽然亚马尔本届赛事数据不算亮眼，但是他在上场啊，场上的时候这个威胁很大。两人在联赛、杯赛累计交手10次，亚马尔所在的球队胜了8次。那么其次，从战术上看，法国队主打高效的防守反击，而西班牙队恰好是克制反击打法的顶级高手。预计这场对决大概率不会出现大比分，究竟是高卢雄鸡成功复仇，还是西班牙队延续胜利，这场半决赛将揭晓答案。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在社交平台上啊，开着敞篷跑车环洱海兜风，哎，这个画面令人神往吧。无数年轻人冲着这份浪漫来到云南大理，哎，花1-2百块钱就能租一辆保时捷、宝马这种敞篷跑车，在苍山洱海之间拍下一组刷爆朋友圈的照片，哎，想想就令人神往。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五颜六色的车衣下面，这些豪华跑车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有媒体记者最近在大理做了一次暗访，这暗访的结果触目惊心呢。

0: 记者通过支付宝平台选了精选商家明示租车啊，租了一辆2022年款的保时捷718豪车吧，租金才186。到了线下门店，工作人员在记者到来之前，他自己就拍好了交车视频上传到平台，记者还没验车呢就被催着确认。然后就到了一个重点环节呀，推销车行自己的保险，400、600、800这三档。记者问有没有保险单据呀？哎，工作人员倒也坦诚说，我们车行不是保险公司，没有单据。记者想从平台上买保险，不在这车行买。哎，工作人员立马就吓唬记者说，你万一出事故，处理事故这车不能开吧，停运一天就得承担1000呀或者700-800的停运费啊，你受得了吗？哎，来吓唬记者。最后呢，记者花了800块钱买了车行的保险，这车应该没问题吧，谁成想，哎，工作人员说整车无伤，结果记者发现原车是蓝色的，它被贴上了白色车衣，车灯处有胶水粘合的痕迹。再三追问之下，这车行才承认这前杠啊换过。记者刚把车开出去，胎压报警了，右前驻车灯报警全亮，里程表显示这辆车超过了8.8万公里。然后记者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过来查一查，发现这辆车其实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啊，这都不能上路了。更吓人的是啊，就在上个月，大理大荔县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粉色野马敞篷跑车跟一辆电瓶车相撞，啊，这跑车飞进了农田，7个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这跑车啊，敞篷跑车安全气囊没弹出来，座椅都飞出去了。评论区里好多人都说自己在大理租车被坑过，加价买保险，车况破旧，还车的时候被索赔。有游客拒绝买车行的高价保险，还车的时候被索赔2500。业内人士说得很直接，说不买保险没关系，回来的时候就给你划几下子，这哪是做生意啊，这不就是明摆着敲诈勒索吗？这问题啊很简单，就出在了监管形同虚设。大理不是说没有规矩，2023年当地就出台了大理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租赁车辆有明确要求，必须检验合格啊，车行必须持证经营，按时备案，正规租赁车辆要购买交强险、车辆损失险，不低于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但现实呢，记者租车的那家车行6月份刚因为违规未备案被查处通报啊，结果呢人家照样在平台上正常接单，门店里还挂着大理市小微型汽车租赁协会会员单位的牌子，还是个会员呢。你说会员单位都这样，非会员得乱成什么样啊，查了啊，被查了啊，也不耽误做生意，违规成本几乎就是零，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谁还会把当地的规矩当回事啊？这些带病上路的豪车呀，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重大事故车连安全气囊都是摆设，刹车可能失灵，车架可能变形，啊，游客开着一台随时可能失控的车在洱海边兜风，这出了事谁来负责任呀？啊，租车行赚了租金，把命的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对吧？治理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平台先把把关，哈罗租车、支付宝上那个哈罗租车这些线上平台，你不能光收佣金不管事儿啊。这个精选商家，就这个租车行，这个租车行里藏着被查处过的违规车啊，平台的审核机制在哪儿？对吧？这被当地通报过，那平台上还让他上架吗？消费者在平台下单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支付宝啊，对吧？平台有责任核实商家的资质和车况，对吧？你不能出了事儿都推给线下。那么监管部门还得动真格，查处不能止于通报，得有实质性的处罚，罚款、停业、吊销资质，让违规成本高到不敢再犯。已经出台的管理办法要执行到位，你不能挂墙上当摆设。那么咱们消费者也得多留个心眼儿啊。啊，186元租辆保时捷，这白菜价你能信吗？多半是有坑啊！啊，租车前要求查看备案证明，自己验车，拍照留底，别让车行代劳。凡是让你交钱买车行保险的，而没有正规保单的，你直接走人，不要在他这儿租。大理这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啊，游客满怀期待的来，结果被事故车和敲诈毁了心情，甚至还出了事故。你这新闻传出去，谁还敢再来呀？ 啊，浪漫的洱海边不该让一台事故车毁了游客的命，租车行的生意经不能写成赌命的生意啊，该管的得管起来，该罚的得罚到位，让游客开着安全的车，吹着洱海的风，这才是大理该有的样子。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至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将张某往上抛的时候没有接住，张某坠落地面，导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及九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婚那个伴娘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是23万余元。这又是低俗婚闹惹的祸呀。这婚闹啊，作为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之一，本意是亲朋好友啊为新婚的夫妇送上祝福和沾沾喜气闹一闹，热闹一下，是这意思。但是这些年在一些婚礼现场，这婚闹变味了，有些人借着婚闹之名实施强制猥亵、故意伤害或者其他恶劣行为。婚礼现场低俗婚闹产生的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也是时有发生本应该庄重神圣甜蜜温馨的婚礼成了焦头烂额的紧急事故处理现场，让新人家庭伤财又伤心，甚至一拍两散的都有婚闹你发现了吗？很多都是针对伴娘或者新娘。低俗婚闹，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严重冒犯，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对吧？很多地方都有低俗的婚闹，往往会被冠以什么我这就是风俗，是这习俗似乎有了风俗和习俗的遮挡，这些东西就可以淡而化之。但所谓的风俗之说是在给自己的无耻找托词，借着婚闹来满足自己猥琐阴暗肮脏的欲望，那这种人估计平时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婚闹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游牧时代，但是从历史严格的角度来看，婚闹行为实际上是在不断淡化的，对吧？婚闹主要承载着两大意义，一是仪式上的需要，借此呢传递宾客对新人的祝福。你想啊，在古代古时候，很多新人都是不是自由恋爱，他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吧？甚至之前他可能都没见过面，这婚闹有助于推动新人加速融入新的家庭，这是一方面。二呢，就是娱乐气氛的需要，喜庆嘛，这是婚礼的大主题，热热闹闹的用闹来活跃大家。但因为有些人对闹的度掌握不当，就会导致一些不文明现象发生所以很多婚闹习俗其实已经变味了，借习俗之名行恶俗之实借婚闹来获取自己精神上或身体上扭曲的愉悦感。2016年影视明星包贝尔婚礼上，嘉宾闹伴娘柳岩那件事当时闹得多欢呀，就曾引发大家对低俗婚闹行为的批评。还有前几年网络上疯传一个视频，疑似是在陕西境内一些宾客起哄闹婚，几位男子抓住一个伴娘抬到一辆汽车引擎盖上，有人竟然对伴娘摸胸扯裙子。再早之前2013年9月，一名16岁的高中生应同学之邀在同学哥哥的婚礼上做伴娘，十几名男子在闹伴娘的时候扒光了他的衣服在身上乱摸。2014年7月，山东省泰州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王某某、吴某有期徒刑3年判处王某、孙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都被判刑了。如今很多地方都在严厉打击低俗婚闹的行为，比如山东邹平很早就发文了其中强行亲吻、搂抱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侮辱、猥亵新娘、伴娘等7类婚俗恶俗婚闹行为，将由公安机关视情节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说实话，在现实中很多婚闹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2017年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起案件中，当时一位伴娘被两名男子按在车内强行摸胸。事发7天之后，涉事男子被警方控制，但伴娘却因为跟这两个男子都认识，说实话也都是熟人，可能还是朋友，就不打算追究他们责任了。你看这个真实案例也是一些婚闹现象的缩影， 婚闹受害者往往看重人情啊、面子呀，选择息事宁人。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礼属于私事啊，是人情世故，不能违法，对吧？你这报警了，你让新娘一家子是吧，多么没面子，讲点人情世故。但是，一些婚闹行为，它涉嫌侵犯、伤害他人人身权，啊，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非是民不举官不究的。遏制婚闹有赖于全社会共同扭转风俗观念、法律观念。啊，其实你要劝劝一些伴娘啊或者新娘，一旦遭遇低俗婚闹啊，真的不要抹不开面子啊。对你低俗婚闹的，我认为那不是你真正的朋友，趁早绝交，趁早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王政府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承德宽城有力有序应对突发性短时强降雨。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投档分数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
1: 伊朗军方发言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信息与数字化室主管郑艳春：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1: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郑艳春：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地进行一个管控。
1: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则又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获评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准地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制剂车间主任刘杰康：
3: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亮：
4: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1: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一级主任科员戴一诺：
5: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1: 今天，省长王正甫到承德市宽城

0: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产生活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雄安新区学府城市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明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2: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0: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疏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疏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疏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3: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0: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3: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0: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我们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4: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5: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6: 为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就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7: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6: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7: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5: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10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

0: 半截。民警告诉小五，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1: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簿补办了，这是太方便了。
0: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3个工作日内办结。
2: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0: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方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1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3: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4: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5: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6: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7: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8: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9: 给他们点赞，
10: 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1: 7月12号晚上，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水。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2: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3: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0: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4: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也有安抚的人员。
15: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教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气息倾斜。
16: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湿的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3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0: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17: 从5点半开始就组织。

0: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 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 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 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 投入作业人员379人。 截至7月13号18时， 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1: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0: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3: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一些点
0: 去再测点吧，去复查。
2: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顺着我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栅栏。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0: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
2: 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
4: 剥落，这种都可看见。
5: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6: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以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6: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4号下午15点到15号下午15点，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等聚集地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邢台沙河市、邯郸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 我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我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3: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我省廊坊等地，今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线路在廊坊域内设置5站，通车后从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只需要9分钟。
6: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
3: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110多件套珍贵文物，重现了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与时代审美。我省定州博物馆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遴选35件清代珍品参加这次特展。
6: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聚焦碳素类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求，通过精准走访主动对接，切实破解企业扩产升级资金难题。在了解到景行某冶炭有限公司转型升级的资金困境之后，该行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实际困难，量身定制绿色专项融资方案，仅用4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000万元专项贷款的调查、审核、放款全流程工作，高效疏解企业现金的压力，在为县域实体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功能。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6: 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近21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3: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3: 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四家银行提示，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6: 中消协近日公布了2025年下半年组织开展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各项指标得分均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3: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6: 2026年中国科技馆暑假系列活动。

0: 今天全面开启，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还将利用 AI 生成技术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等系列线上科普作品，以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讲述科学故事。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伊朗军方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0: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的职位，有望于7月30号接任英国首相。
1: 昨晚，日本政界、学界、法律界等数十名代表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并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一个非常富有的地区，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了偿，因为我们正在保护世界上一个非常富有的地区，我们正在花钱，所以我们将获得保护补偿。现场视频显示，特朗普还点名了以色列。他同时表示，美国不需要这些国家，因为我们拥有的石油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说，因此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表示，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将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以补偿为维护这一全球局势动荡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投入的各项必要成本。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

0: 作将立即启动。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特朗普的声明予以反驳，称伊朗才是该海峡的守护者，应该得到补偿。
1: 这个让我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来评价，疯狂吧，这就叫疯狂了。你看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首先说他并不是通过这个白宫啊，就美国政府啊官方发言记者会，不是，他还是用老办法，社交媒体，就是真实社交啊，连发数帖。他大概表达了几个意思，第一个呢，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二，我啊，美国，我们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这是自封守护者。然后最关键的啊，所有过往货物征收价值20%的安全维护费，你就别管哪国哪航运公司，你这条船啊，我也先不管你运的什么啊，你这货物的20%要交给我，就收这个过路费啊，保护费啊。那大约怎么一个概念，就一条超级游轮吧，满载原油啊，过这个海峡大概得掏3000万以上美元啊，过路费就这么多，算一下大约是这个意思，安全维护费啊。另外还有一点，点了6个国家的名字，新闻里讲点6国啊，你们挺有钱是吧，该交保护费了，包括以色列，六国里边包括以色列。这是特朗普最新的这一系列政策，那就是以前说的就不作数了。你说什么叫以前说的不作数了？他说过不许收保护费的，他说跟伊朗那谈和了嘛，现在完全推倒重来，以我现在的为准啊，解释权在本公司，就像我之前说的，解释权在本公司。说是此言一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单日暴涨9.6%啊。我们回顾一下吧，咱走一下这个时间轴时间线，一个是2月底吧，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身亡，然后伊朗回击，那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由此，因为海峡被封锁啊，中东产油国的油它不是不能生产，它运不出来了，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对全球的油气的价格，这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很多人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你比如国际能源署不是有一个判断啊，就说你看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是1979年，就是伊朗那个宗教革命那次，然后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三次加一块不如现在这次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大，给了这么一个判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多次聊过呀，它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就是一条水道吧，战前呢每天运输全球大概2000万桶原油，占到全球原油供应的1/5，就20%啊。另外还有26%的液化天然气也从这儿过，那你现在一封锁，海峡通行量肯定要暴跌呀，就是原油运送原油的船舶减少95%，运天然气的减少99%。这是从2月底开始啊，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这个样子。到了3月底，3月30号，伊朗方面就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有一个法案，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呢通行的船只我要收费，就过路费啊。当然它是分等级的，比如美国、以色列直接不让过啊，进行啊，交钱不让进了。北约啊、日韩呢，单次收费是150到200万，中俄是免了。这是3月底，到4月上旬呢，特朗普公开警告伊朗，你别收费啊，不许收费。4月13号，他正式下令对伊朗呢进行海上封锁。所谓封锁啊，就是伊朗你也别卖油了，不许你卖油卖气儿啊，封锁你。那么在封锁期间，美军说拦截或者说逼迫改变航向的是140艘受检船只，还阻止过9艘不受检的。按特朗普说法呢，这个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每天能够让他损失5亿美元，就是卖石油啊，损失5亿。到了6月中旬啊，就上个月了呗，巴基斯坦啊、卡塔尔啊，就大家斡旋之后，6月15号，美国、伊朗不是说达成了初步的谅解备忘录？这里边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伊朗保证60天内商船是免检安全通过，就过海峡呀、啊，不是封锁吗？现在允许2个月，60天，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是这么说的啊。但这60天，你想，这是6月中旬签的。那怎么到8月中旬再说了吧？没有，7月初风云突变，局势再度恶化。在7月7号，美国人指责伊朗，你攻击了途经海峡的3艘商船啊，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又开始回击。然后在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前2天，8号嘛，在安卡拉，特朗普说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已经终结。然后11号，伊朗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有过的船就可以打了。之后美国对伊朗140个目标又开始打击，这就战事再起。

然后是7月13号，特朗普他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一无所有啊。之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在真实社交上他发了一通言，我们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啊，封锁伊朗，然后呢所有运输货物 20% 的费用给我们，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说，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正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过海峡我来保护，我来收 20%。 另外又点了6个国家嘛，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还有以色列。说什么呢？说我们不差钱，我们有油。这点倒也对，美国自己确实有油，页岩油、页岩气啊，所以那我们也不在乎你们那个油，但是呢你们挺富裕啊，我们不能只做视而分文不取啊，我保护你们安全啊，你们该交保护费了。刚才我谈到了，如果特朗普真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啊，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油轮吧，超级油轮，所谓超级油轮咱们也得装200万桶原油吧，那他大概得交上3200万美元就过路费啊。至少如果油价在高企，因为现在海峡处于一个被封锁或者说要求大家交过路费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就是3200万以上了。而伊朗之前对单艘船收的这个最高的费用也就200万美元，那零头嘛，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啊。下面有几点关注或者说是思考啊。第一点呢，1982年国际海防约啊，美国可就没加入，他没签啊，伊朗应该也没有。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里面谈到了，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啊，所有国家的船舶享有过境通行权，沿岸国家呢不能阻碍，不能暂停，更不能收费。所以你看这个伊朗在之前就嚷嚷过，反正谁打我我就封锁海峡，这个说法本身呢其实就值得商榷，你有什么资格封锁海峡呢？但是我被打了是吧，我受苦了啊。另外就是伊朗和伊拉克这个两伊战争的时候，曾经有西船战就对通过海峡的船只进行过攻击，虽然说主要是攻击敌人啊，但是那打错了人认错了人也没有办法，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总的来说，封锁海峡这个事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不接受的呀。而另一方面，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你说海峡收费这就更加可笑。这个说实话它不像运河，运河人工挖的，那确实是花钱劳神费力大量的投入啊，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啊，所以这个收费吧你尚可理解是吧。而且运河嘛它需要维护的，海峡这个东西老天爷给设计的，老天爷加工的，你挨着它已经很占便宜了。但是没办法，前两天我们讲土耳其那个土耳其海峡，说到底呢它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就这儿黑海地中海之间这把锁土耳其恰恰长在这儿了，这就没办法。我们讲过嘛，在这个蒙特勒公约以前，就是一战结束之后吧，奥斯曼土耳其崩盘了，那个时候这个海峡实际上是英法看着，英法管着，只是到后来1936年蒙特勒公约，说到底呢英法自己管不起了，就想让土耳其出面呢，说到底针对的是苏联嘛。这个蒙特勒公约承认那个海峡主权在土耳其，那既然主权在土耳其，那这船过不过怎么过就是人家说了算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不是这样子，一直以来大家应该说是随便过，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你看伊朗之前还说我要收费，美国说不许收，现在美国说你闪开我来，而且收的比伊朗还要多得多，这是这个事儿啊。那然后第二我要说什么呢，这个事儿让我一下子想起来陈年老事啊，就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那个事儿啊。至于这个千年帝国拜占庭帝国的覆灭我们就不说了，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意味着什么呢，东西方商路被它截断了，就路上交通啊被它截断了，就原来东西方的贸易被它截断了。它呢倒也不是说不许大家做生意，只不过它的做法比较自我，就是东西方分别跟我做生意，它两边收钱呗，这才逼着西方开始大航海，就是地理大发现啊，叫寻找海上通向东方的航路。因为东方在西方人印象中富裕啊，脚下流油啊，那中国呀、印度啊，那遍地是黄金啊，象牙、香料是吧，我要这个。但是路上的商路被奥斯曼土耳其给拦截了，他收很重的这过路费，你收的太多意味着谁从这儿过谁亏钱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从这儿过了。所以西方开始大航海逼的

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原来的路不通了，我只能另辟蹊径。那现在你这样把霍尔木兹海峡你给我封住，或者说收很高的过路费，那我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而且你看伊朗美国这两位啊，伊朗说封锁，美国说你不许封锁，伊朗说收费，美国说你不许收费，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不许你收，是因为我要收。那你想美国本土离这半个地球呢，他就要收费，那你说伊朗能干吗？那是不是意味着通过海峡的船只要向美国和伊朗双重交费，我两边都得交，我向哪方面不交就是惹了哪个方面啊，那我就挨打呀。那如果两边交费，我跑这一趟我是不是要亏钱呢？亏钱我还跑不跑啊？原来通过这个海峡的便利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问题。你再往前推一个问题，这个海峡跟刚才我们说的啊，苏伊士运河啊，巴拿马运河还不一样，说到底它是运油气，说的再清楚一点，主要是海湾的一种产油国把油气运出来，亚洲要用，欧洲也要用嘛，它主要是干这个用的。那么如果是高收费，那显然最直接的推高油气价格呀，那国际能源市场面临巨大的冲击，海啸啊，会出现这个局面啊。而这个世界上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离不开油气资源，人类文明现在说到底，你说什么后工业什么信息时代，随你怎么说，烧油烧气儿，这还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或者说它价格太高，那么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冲击你想也可以想到，对很多国家来讲，没有油气就没有电，从生产到生活你受到巨大的影响。现在天热，我们不是前两天还讲吗，那欧洲国家好多没有装空调，今年下决心很多人要装空调了，装空调什么也不说，你总得用电呢，是不是什么分体式便携啊，打不打眼儿这都不说了，你总得用电啊。那前不久法国又关了一个核电站，原因就是它用来冷却的那个核水啊都25摄氏度以上了，你在里边洗澡都不着凉，这怎么冷却啊？那这就意味着这个电力的生产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是烧气儿，那你就得买到气儿，那如果说全球能源价格又涨价的话啊，你想这个麻烦会非常大。那如果海峡现在呢，就是美国一意孤行，只要收费啊，咱们姑且这么推导，那确实意味着全球经济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就负面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油气价格会涨的。那在这个状况下，首先说海湾国家没办法，他恐怕只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因为他们武力很弱，又指着那个卖油气资源，只能捏着鼻子交这个海峡的费用。刚才我们说了，你给美国交，美国能不能就确保你安全无恙呢？是不是给伊朗那边也得交啊？而且即使这样能不能安全也两说。这个事儿当然涉及到两类人，一个中东的这些海湾国家产油国，再一个就是欧洲啊亚洲的客户了。那特朗普也没客气，直接交钱交保护费。看来啊，这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交了保护费，你们的船往外运油气，我美国给你们罩着，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能不能罩得住还是个问题，那你美国得把舰队开过来啊，你得让我们看到实力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如果中东的油气资源拿不到，他只能去别处买，一个是油气资源肯定要涨，再就是很多国家会选择要么我用煤吧，烧煤吧，烧煤带来的麻烦是什么，这典型的化石燃料啊，那碳排放怎么说，那净零还能不能实现，这些问题就来了。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很多岛国很多国家沿海的部分会被淹没，你看两极冰川融化，就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都出现。那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大量使用新能源吧，中国新能源大概一半半壁江山了，就中国确实在这一轮一轮冲击之中，你看到我们相对还比较稳，我们有全球最多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而且新能源风电啊、光伏新核电啊，我们都行，因为中国得益于自己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工业国吧，把这几条路都走了，都走通了。我们以前讲过啊，这我们相比其他国家可能会舒适一些。那至于其他国家，现在前两天我们还分析，等这个战事真的停下来，大家就马上想办法啊，补短板啊。现在倒好，这仗根本就停不下来，而且还要收费，你只能说叫亡羊补牢。第一个，你赶快搞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得及来不及。那再一个，用煤。再一个就新能源光伏风电找谁马上买啊，另外还有储能装置。因为我看到有信息讲有一些国家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它因为使用这个光伏发电啊，那大白天的时候太阳好啊，这电用不了，那就没太阳呢，它不稳定啊，
或者晚上那不就发不了电了吗？它是需要储能装置的，这是一整套东西。这就跟你要有石油就得有储备道理是一样的，那是一套新的逻辑。这套逻辑恐怕也会倒逼很多国家，就是在今年，就在这个秋天吧，夏秋之际啊，就得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了。我们点名欧盟吧，还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跟中国脱钩啊，减少对中国依赖，去中国化，你继续啊。那还有一个角色我们也得谈，俄罗斯啊。如果中东就霍尔木塔峡真要收费的话，那么能源价格不可能不上涨，或者说中东产油国的油要往外运会有诸多的麻烦，那么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是不是成为相对稳定的供给？那么由此俄乌之间的战争怎么说，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怎么讲，有没有可能调整和缓和？否则欧洲人也受不了啊。你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大概哈把这几个方向扫描一下，你会看到这叫一个乱呢。最后回到新闻里，两个角色，一个是海湾国家怎么办吧，这大祸临头啊。美国伊朗打仗导致你油运不出来，挣不到钱，打不打仗呢？海峡收费，你就是能把油运出来，能够卖油卖气，成本高了，那运费肯定高了嘛，那你挣的钱肯定就少了呀。这叫进一油退一油啊，然则何时而乐也，你说怎么办？那你看有些国家，阿联酋啊，沙特啊，它是国内有石油管线，就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行不行？那大家有条件的是不是大干快上，马上也在国内搞石油管线绕开海峡呀、啊、想办法吧。但是美国现在逼着要保护费，这钱你掏不掏，你敢不敢不掏，那这个问题对大家就是考验啊。然后最后我们还说回到美国，那你说特朗普这个自相矛盾啊，这个政策变化太快，反复横跳，这太不靠谱了。那我们理解他恐怕也是没办法，就叫将错就错吧。因为他今年中期选举啊，中期选举目前美国国内很重要的一个声音就是特朗普这仗你就不该打，你不该和伊朗打仗，更何况你还没打赢。另外你说什么叫打赢啊，像美国这个体量，你不帮伊朗改旗易帜你都不能算赢啊，这眼看着他没赢啊。而且就算赢了又怎么样，你劳神费力啊，你花多少钱呢？这个我们不是讲吗，伊朗那个无人机啊，那个导弹啊，几万几十万美元，不过如此，你要拦截他，你那萨德就上千万美元，爱国者是400万一枚，而且你拦截一个目标你得打两三枚啊，这钱花的你没法叫赢啊。而且就算赢了你也是赔钱货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证明自己，我是赢家，我为美国赢得了利益。这个利益比如说我拿到伊朗石油资源这也行，就像委内瑞拉那样，我拿不到那我封锁海峡，我收个过路费，我这也是能交代的呀。恐怕特朗普也需要这样一个给国内的总结汇报。

0: 据媒体7月13号报道，印度在近期同美国的谈判中拒绝仓促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并坚持争取更优厚的条件。今年6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访问印度期间，双方未能敲定一项临时贸易协议。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印度政府官员称，由于美方未就印度的核心诉求作出保证，双方没能达成共识。报道称，印度的核心诉求包括印度在关税待遇上应相较于中国等竞争对手享有优势，以及协议签署之后美国不对印度加征新的关税。该官员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会仓促达成一项条件不利的协议，也不会在农业等红线问题上妥协。此前在与格里尔会谈之后，印度商工部部长皮尤什高耶尔称，除非确保优势，否则不会实施对美协议。媒体称，这表明印度在对美谈判中立场更加强硬，尽管面临更高关税风险，仍不急于求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则表示，美方期待达成协议，仍与印度保持接触。该官员说，印度在谈判中有时行动迟缓，官僚作风严重，并且态度强硬，暗示双方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
1: 这个新闻放在这儿，首先的感觉还是以前和大家分享的个人对印度的一个认知啊，就是说他是拿自己做一个大国的，你要拿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你就得按照大国标准来要求自己，你就得捍卫自己的利益啊，该说不你就敢说不啊，这和我们人是一样的。你看，就是我们人成长的过程之中哈，那我也年轻过也小过呀，小时候你不管是因为面子啊什么懦弱啊，有的时候你不好意思不敢说不，直到有一天你长大到某个程度之后，你退无可退，你只能说不，这个不字说出口，其实你就成长了，你就在相当程度上算是完成了某种社会化。那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说不啊，也不会拒绝啊，那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呗。那我举一个例子，大约是这个样子。那你要作为一个大国，你得有自己的战略，有自己的目标，你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咱们说通俗点哈，你不能给人家做小弟，你是收小弟的。那我们说回到印度，印度你说他有没有一个大国的资质，有没有大国的资格另说，但是人家是有一个大国的定位，想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就是这个态度，所以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就讲现在莫迪政府呢，其实莫迪上台之后他是倾向于美国的，他有他自己对印度战略利益的考量和判断，但是总的来说他是倒向美国。但这种倒向美国啊，你说他受益几何，这是一个问题，就占多少便宜，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他付出多少代价，另外美国对印度够不够尊重，有没有打压，就这些问题。印度国内就是人民党莫迪的反对派挑战者，就国大党拉尔甘地，他们一直在质疑莫迪的政策，你太倒向美国了，你太臣服于美国了，你出卖了我们印度利益了，一直在讲这个。仅就这一个因素来说，那莫迪他也得对外强硬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就是说印度跟美国的关系，那现在美国搞这个对等关税啊，印度本来自认为啊，你看我跟美国这关系，美国的印太战略他缺了我他就玩不成，美日印澳吗，我这么一个关键的角色，而且我能对冲中国影响力，我14亿人口大国，我经济增长率很高，那你美国带我那是要当一个大国来对待啊，这肯定是这样啊。结果没想到就马失前蹄，美国给印度25%的关税，这和印度理解呢，你看给欧盟是15%嘛，这差很多。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买俄罗斯油气还有25%，我惩罚你，印度就很恼火，就说你美国你不公平，那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态度对付中国。这话问的其实就挺没意思了，他要能对付中国早对付了，还用你操心。所以美国给中国找了个理由，人家中国买俄罗斯油是自己用的，你是卖，你挣钱，那不行。说到底，印度缺乏反制美国的手段嘛。可印度跟美国谈，他是愿意和中国比，就你给中国什么待遇，应该给我什么待遇。他的核心诉求在关税待遇上，应该相较于中国等竞争对手享有优势啊。另外，协议签署之后，美国你不要对印度再加征新关税了。你看印度人也很聪明啊，就是知道特朗普说话不算数。特朗普说过，那关税是我字典里最美好的字眼了，但是你给我加这一轮关税，是不是再也不加了？那可不一定，动不动就挥动关税大棒嘛。所以你看啊， 印度也学乖了，就跟美国这说说，你这把要加完关税不能再加了，咱把话说清楚。你还记得伊朗跟美国谈判吗？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和伊朗重谈这个伊核协议，伊朗不就有一条吗？你得承诺，就是美国需要承诺我一条什么呢？就是将来啊，别管谁做美国总统，都不许再撕毁协议了。这玩意儿咱替拜登说句话，他真没法签，他承诺不了。我们真的开个玩笑，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如果真的和伊朗又重新签了伊核协议啊，到特朗普上台肯定给你撕毁，你信不信吧？所以这次印度就跟美国那儿说，那这次关税谈好了，下次你不能再加了。那怎么可能啊？关税是他的一张牌，是他最主要的工具，他就拿这个修理你呢，你没收他工具不让他用了，那笑话。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看印度，我们就说还是拿自己做一个大国，因为是一个大国，有些事儿不能退，有些红线不能踩，对美国也不例外。这是印度，你再左右逢源，你再想占便宜，有一些东西也没法让。再有一个，他还是在对标中国，你怎么对中国怎么对我。但他如果真的是这么考虑问题，那他没想到的我们得给他补上是什么呢？那中国有什么能力对付美国？你也得有这个能力啊，你没有你干要价呢，不现实啊。但是印度还表达这样一个态度，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要说不管怎么说敢于说不，这还是让人尊敬的啊！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实力另说啊，总比那个动不动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比那个强。那莫迪手里的牌无外乎是两张，一张呢他认为印度增长率还是很高，那今天即使算不上一流大国，明天总是吧，是吧？你得看好我的未来。再就是还是拿中国说事儿，我毕竟哈、有用，能对冲中国影响力，你美国得高看我一眼。那无外乎这么两张牌，那我们倒要看看美印之间最后的博弈是什么结果。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53年7月14日奇袭白虎团。说起白虎团，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因为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曾经可谓是家喻户晓，而对于韩国首都师，或许了解的人就不多了。首都师是白虎团的所在师，白虎团是首都师的第一团。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奇袭白虎团》。另外再来说说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指的是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3年内土崩瓦解。最后要说说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他为汉王朝做出的贡献使他可以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但是汉武帝晚年的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其留下了负面的污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7月14号，1953年的今天，奇袭白虎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例，现在时髦的词就是特种作战了，非常漂亮。当然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所谓金城战役，同样是在1953年7月14号啊。就金城战役，史书记载志愿军彻底打服韩军。在1953年的今天吧，在黄昏时分呢，志愿军已经全部达成金城战役第一步的作战任务。志愿军是在21个小时内，在对方以坑道和钢筋水泥为主体的坚固的防御阵地内哈、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向南最远推进9.5公里，创造了阵地战期间双方部队推进速度的最高的记录。从14号夜开始，志愿军在巩固现有的这个防线的同时呢，趁这个韩国军队混乱之际，以第180师两个团夜渡金城川向南发展。那接下来我们专门关注一下所谓的奇袭白虎团。这是志愿军第68军203师607团的侦察分队，他们在一个副排长叫杨玉才，这名人啊，在他指挥下化妆成韩军潜入韩国的所谓首都师的防御纵深，一举摧毁首都师第一团，也就是白虎团的团部。这个白虎团啊，这不是有韩剧吗，叫这个太阳的后

里边有一个所谓特种作战，好像叫707什么连队还是团之类的吧。有这个网友考证说，看见没有，他的前身就是白虎团。当然还有朋友就纠偏啊，说不是不是，他们可不是白虎团。其实实话实说，肯定不是。就算有渊源也不能是，因为白虎团已经被剿灭了。那么他的团籍在哪？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呢。你说把那放在一边啊，白虎团的名字还是很生猛，是吧？确实。话说在1948年应该是8月5号，李承晚做这个所谓大韩民国的总统啊，就成立了这个民国嘛，然后就着手组建所谓的武装力量，这主要和北方就要和他对抗。在1949年的6月，南朝鲜的这个统卫部把首都警备司令部改成了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又过半年之后呢，命名叫做首都师。首都师里边最能打的王牌部队是一团，是成立于1946年的1月，是韩国首批组建，一共就组建8个团，它是其中之一，兵源充足，装备精良啊，这是南朝鲜重点建设的3个团之一，所以绰号叫白虎团。他编到首都师之后，是首都师的王牌力量。这个首都师啊，确实在南朝鲜的军队里算是能打的。不过我话说在这儿，南朝鲜的这个军队，特别陆军吧，用咱们这个网络话叫地儿潮啊。因为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你像军队的这个建设，它有军魂呐、啊，它有根儿啊，你要有自己的荣誉嘛。它是哪儿啊？它是在这个被日本殖民期间，就是旧警察啊、伪军啊，是那个底子，所以叫底儿朝。这南朝鲜的部队一般说来很不能打仗，但是在这里面首都师算是能打。就我印象中他最好的战绩是什么呢？在1951年大关岭战斗的时候呢，首都师这个固守阵地哈、啊，是南朝鲜的第一军团免遭中朝军队的合围。那么这个战绩连美军都刮目相看，厉害厉害啊！好啊，是这样。所以后来吧，一系列作战吧，那么这个李承晚曾经亲自授予这个白虎团团旗，新团旗就是虎头旗啊，彰显他的荣耀啊。他就是这么一支部队。说到这儿呢，还有需要解释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聊的时候，有时候讲韩国，有时候讲什么南朝鲜，是这样的：中国和韩国就大韩民国建交呢，是在上个世纪1992年，在那之前，我们一般称之为南朝鲜。在朝鲜战争期间呢，那当然就称之为南朝鲜。那我们今天再讲那段历史呢，你说讲韩国也行，因为建交了嘛；你说南朝鲜也行，因为战争是在建交之前爆发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节目呢，这两个概念你都可以听到。那这个金城战役爆发之后啊，就是我们省略其他不说了，就当时203师的师长有一个想法，就说607团呢，你派，当时他说派一个班化妆成伪军，你就去扑啊这个白虎团的团部，你什么也不要干，你不要和别人纠缠，不要打仗，就打他的团部。这样在10号的时候呢，杨玉才受命组织了一个所谓化妆袭击班，就深入敌后啊，配合主力歼灭当面之敌，就是首都师的白虎团，就第一团啊。那么607团的团政委和侦察股长就一个一个的研究，选了有侦察经验的，从这个副排长杨玉才开始吧，有10个侦察员，还有2个专门做翻译工作的，这是朝鲜族的联络员，这一共凑在一块是13个人。其中杨玉才呢，说是化妆成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因为他个儿高，说鼻梁儿高，化化妆，戴钢盔啊，披上雨衣啊，冒充美国人。其余12个人呢，是按照这个南朝鲜的这个伪军来打扮。其中那2个联络员因为会说韩语嘛，就化妆成南朝鲜军的这个小队长。一路上因为在敌后啊，所以险象环生啊。更逗的是走了没多久，发现队伍里多一个人，不是13个人吗？后来成14个了。那小子谁啊？弄过来一看，南朝鲜伪军，等于抓了个俘虏嘛，等于把口令也问到手了。这个口令是什么？我说出来大家会笑，叫 Gloom Over。 这在当年我们这个电影里能够看到的，今天网络上欧巴是吧，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语言。应该说这个根儿啊，我考证就来源于这儿。那一路上过关斩将，就打到了白虎团的这个团部。当时呢，白虎团一线部队已经被志愿军打垮，当时是午夜12点刚过哈，团长叫做崔喜银，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啊，就把这个司令部所有能抽出来的人员都派到了叫二青洞周围啊几个山头，

0: 还有白虎团的团长，另外还有军事科长等等，就这些高官在这儿。杨玉才呢，这忙而不乱嘛，向那边枪一响，这边杨玉才喊一声打，然后子弹手榴弹奔着这个哨兵汽车木板房就打过去，专门有个小组就冲进了会议室，对着窗口先两个手榴弹，结果是灯灭屋塌哈，里边没有炸死的往外跑，外面就是一阵猛扫。等到冲进这个被炸塌的会议室的时候呢，也就是把白虎团团旗拽下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整个白虎团的团部被毁了呀，机甲团那个团长陆根珠也被击毙，一共歼敌70多，缴获汽车31辆，电台5部，还有一批装备物资。不过呢，那个他们那副师长和白虎团团长还真是跑了。结果呢，这个杨玉才嘛，当然是荣获了一个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侦察小分队是集体特等功。至于所谓这个首都师呢，就不得不后撤，一夜之间他们负责本来死守10公里宽纵深8公里这个防线完全丧失啊。至于白虎团是全团覆灭，另外两个团也所剩无几，所谓王牌师，所谓王牌团啊，就是这么一个下场。
1: 别动！哎，长官，都是自己人，这是干什么？谁跟你是自己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哎，我的妈呀！是。告诉你，我们一向宽待俘虏，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是是，
1: 你跟在我们后面跑什么？
2: 我奉命去放哨，抱枪睡了觉，轰隆一声响，你们开了炮，班长炸断了腿，班副炸折了腰，救出我命大，撒腿往回跑。想起军纪有3条，回去我也活不了，我寻思咱们是一道，也好跟着你们把命逃，他这一抓枪吓了我一跳。全国话我会了不少，你们的俘虏政策我得统统的知道，只要长官放我命一条，定好的定好。
1: 我问你，今天晚上的口令是什么？
2: 胡了谋吧，
1: 说清楚点。
2: 胡了谋吧。
1: 你们团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2: 在20多不远的山沟里。
1: 有什么标记？
2: 过永进桥就看见沟口的2棵老松树了。
1: 你这家伙可要说实话。
2: 鲍长官，我说的全是实话。
1: 什么？
2: 在这山沟里有2棵老松树。
1: 口令，
2: 胡了谋吧。
0: 行了，这就是奇袭白虎团非常精彩的一幕哈。对中国人这个并不陌生，有什么评书啊，有京剧，向大家介绍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听的这就是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一小段吧，当年的美好回忆啊。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4号，法国的国庆啊，这就说到当年有一个所谓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其实前一阵我们聊过，今天还得再说两句，但是和上次说的肯定不应该一样嘛。我从一个人讲起吧，不是法国人，算德国人吧，就是康德，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这位据说一辈子就活得呀非常规矩，非常刻板。就严格守时啊，守时到什么程度？他当时住在那哪儿啊？柯尼斯堡。他每天就固定的作息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城市的市民就拿他当表，哎，几点几点他干什么？几点几点他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这辈子他可能有1到2次就是没能够遵守时间，让大家失望，只有1到2次。如果说是2次的话，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他读那个谁啊，埃米尔，就是卢梭的书，埃米尔可能入迷了。忘记了时间。如果说只有1次就是时间不准的话，就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某天，大家忽然发现，哎，康德就是下午出门的那个时间不对啊，怎么到点人没出来啊？什么事儿？法国大革命。当然历史这么记载我们也不能这么信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1789年的今天7月14号法国大革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康德肯定不是当时啊马上就知道这个消息的，肯定有一个就时间的延迟啊，所以他到底哪一天就是没按钟表就迟到，这个咱就不论了。但是法国大革命对他人生的这个等于是影响吧，哪怕是作息的影响都非常之大。这个事儿以前我们简单聊过两句，可以追到这个1789年的5月5号，当时法国没钱嘛，财政危机啊，所以当时波旁王朝的国王叫做路易16，这哥们儿就是从小喜欢玩锁那位哈，最后上断头台了嘛。他是搞了一个3级会议，但是因为第1、第2等级就是特权等级，第3等级是被统治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啊。他是想收钱，就收税啊，结果引起大家的不满，最后第3等级不干了，在6月10

17号呢，不经国王路易16的批准，自己搞了一个国民会议，就代表全体国民啊，这就开会就商量国事了。这样闹到最后呢，在7月12号，法国就巴黎的人民上街示威，和反动军队展开战斗，之后就出现了攻打巴士底狱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时间已经是7月14号，据说这天呢，路易16就是和往常过的日子是一样的，拿出鹅毛笔，懒洋洋的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说14号星期二，无事，就没事儿。但是没想到就出事儿了，就在离巴黎20公里以外，就是巴士底狱啊，已经是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就是巴黎的市民啊，拿着枪向这座监狱发起猛烈的进攻。折腾到下午1点呢，说有18个勇士啊，就是攀上非常非常高，据说有100余尺高的墙头，就跳进了巴士底狱，然后呢放下吊桥，市民就是呐喊着蜂拥而进。那么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人们发现什么呢？里边关着7个人，有2个是精神病患者，有5个是普通的犯人。而市民们因为攻打巴士底狱就激战嘛，可能牺牲了98个人。你说这什么事儿？这是，但是当时公众们是眼含热泪，振臂高呼，激动不已，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挺可笑的事情，或者说代价过于惨重，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心目中呢，这象征着是专制的，就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这个堡垒呢是被攻破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呢，路易十六才听到这个汇报，他当时很惊讶，说这是骚乱吗？大臣就是很明确的跟他讲，不，陛下，这是革命。最终在1793年的1月21号，就路易十六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前我聊过嘛，他临死前说了几句话，显示还是很有胆识。他说，你看，我是无辜而死啊，但我宽恕一切，包括我的敌人啊，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咔嚓，脑袋就掉了。掉了之后说有短暂的静默，就是空气如同凝结一般哈，然后群众忽然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喊什么呢？喊自由万岁，平等万岁，共和万岁。那么到这儿呢，这个法国大革命应该讲这是很华彩的一章吧。当然今天讲路易十六算暴君吗？很多史学者说不算，他不能算暴君，从某种程度上呢，他还算正直善良，而且支持变革，但是很遗憾。那关于法国大革命呢，研究的人就很多，有一个学者叫托克维尔，写过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在国内有啊，很多学者甚至官员都在研究这本书。他在这书里提出一个东西，讲什么呢？说路易十六本身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哈，而他统治的时期呢是旧君主之下，法国算是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呢？而且这个大革命主要发源的那个地方，恰恰是法国就进步最明显的地方。而反对大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呢，恰恰是旧制度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这怎么回事啊？所以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那个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那作为中国的学者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路易十六的死讯呢，对隔着16000里的中国可能有重大的影响。当时中国是谁呢？谁在做皇帝呢？是乾隆。据说乾隆对于法国不陌生，而且和路易十六算是神交已久吧，因为两个国家高层交往是由来已久的。在康熙20年，就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就是同一时期的君主，甚至都因为自己的雄才大略吧，让国家盛极一时。当时大清国是雄霸亚洲吧，法国是在欧洲，那是中心，甚至路易十四还向中国派了这个科学传教团。而康熙对法国的这个使团也非常喜爱，甚至在康熙外出巡视的时候还带着传教士，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啊。而乾隆对祖父康熙颇为敬重，所以对法国呢也延续了这个友好的感情。而路易十六身首异处，你想对于乾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吧？那他肯定会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啊，就是谋反啊，篡逆啊。而当时的大清国其实也是康乾盛世的就绝唱的尾声吧，也是落日余晖，暗潮涌动了。18世纪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有学者假设啊，面对这个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的悲剧，如果乾隆能够有机会认真的反思最基本的古训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推动庞大而将死的大清帝国去变革，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对后世的影响也许会是积极的。但是当

0: 欧洲是一路高歌，在猛政治思想充耳不闻，而是发起了文字狱。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人们的思想境界越来越小。有人讲，乾隆为大清国留下的是一份有毒的政治遗产了。大清国沿着这条路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4号啊。下面我们再回到国内吧，说个人吧，说谁啊？汉武帝，秦皇汉武啊，汉武帝。公元前156年的今天，汉武帝刘彻诞生，今天是他生日。这个人谥号是孝武皇帝，庙号世宗。作为帝王吧，他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吧。一个是你看，西汉王朝就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算是第一个黄金时代，一共是210年吧。这里边呢，汉武帝一个人占了55年，他统治的那个时期呢，也是西汉王朝最黄金的时段。当时呢，中国和周边你比一比的话，很多地方是一片蛮荒啊，而汉朝就汉武帝时候的中国已经是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军事各方面比较成熟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人你看他多写志，有人讲他算个幸运儿，他也不是这个嫡子，按说皇帝轮不到他当，但他妈妈比较厉害，叫做王志哈，在这个宫斗之中胜出，所以最后有机会获得了皇后的宝座。这样呢，这子凭母贵哈，那么他就刘彻成为太子。那你想他继承的这个是一个是曾祖父汉高祖，就刘邦啊，打了一份基业，北到长城，南到这个南岭，东面的大海，西面到川陇，这一块啊是他们刘家的。祖父是汉文帝，父亲是汉景帝，是休养生息，半个世纪的积累吧，使他这个汉朝本身呢积聚了力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刘彻15岁继承了汉朝的帝位。当然他在位前6年的时候呢，主要是他的祖母就是窦太皇后来这个执掌国家的权力吧。他们是延续的旧制，是号这个黄老之说，无为而治啊。你想文景之治实际上主要是无为而治啊，就是与民治啊，无为而治。汉朝的基业到不了这个地步，但是到了汉武帝这个时候呢，他是改弦更张。这改弦更张我们都知道，就是董仲舒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在当时这是一场思想革命，你想过没有？就是把之前呀，包括这个窦太皇后他们那套东西完全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他是崇尚了新的，就是比较进取的思想和抱负。实际上刘彻在公元前135年吧，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掌舵人，而这个窦老太太也就离世了。说到古代的帝王将相，大家一般都会有一个评论哈。我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呢，却对汉武帝的评论实际上负面的居多，就穷兵黩武啊，等于把自己这个上两辈积攒的那个国力给耗尽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最大的功绩，我们也不能回避，就是说汉武帝对中国就是国家雏形的形成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秦始皇统一6国，对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在形式上，一个在人的精神上，在每个人的这个思想啊习惯，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啊，也深深的刻下了统一的烙印。在汉代呢，就是一个中原王朝啊，逐步的这个雏形啊，这个形态建立起来，几经繁衍变化，就成了今天这个中国的疆域。而这其中汉武帝对中国疆域的拓展呢，是有开拓意义的。秦朝的疆域呢，就包括那个战国后期7国的旧地吧，全部啊，有一部分是从其他民族手里夺的，但当时应该说他控制能力是比较弱的。当时秦国的这个西部的边界就是长城修到甘肃吧，那么在今天这个浙江南部、福建、云贵、四川南部、广西西北这些地方，那秦朝只能控制交通线和行政中心，很多部族的首领呢还是拥有他们的权利。不过呢，秦朝开拓的疆域呢是一个什么意义啊？就构成了以后就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这是中国一个统一的地理基础。但是秦朝也没混几年就垮了。西汉初期呢，实际上疆域是收缩的，一开始是收缩的，秦末农民起义，然后楚汉战争，中原就是动荡不安啊，秦朝那些曾经的这个新的疆土损失殆尽，西南啊南方全部是由当地的民族夺回，或者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独立的政权。另一方面，北方匈奴也南下占领很多地方，就威胁到长安了嘛已经。所以秦末汉初的时候，王朝的疆域呢是比秦代要小得多。那么这种收缩的态度

0: 是一直到汉武帝时候宣布结束。就公元前141年呢，当时刘彻是16岁吧，15、6岁就继位啊。那么汉武帝在位前40年，他不一共干了55年，前40年呢，汉朝一方面恢复和巩固了秦朝原有的领土，另一方面就进一步的拓展疆域。对北方疆域的开拓呢，就主要和匈奴的战争吧。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反击匈奴，一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打仗啊，涌现出一批杰出将领，就卫青、霍去病他们吧，对匈奴有三次重大的反击作战，决定性的胜利，夺回河套，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迫使匈奴是被迫迁往大漠以北，逐渐就走向衰落。那么汉朝把北部的疆界就稳定在阴山一带。之后呢，霍去病又出击河西，汉朝的疆域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和黄水，就这个流域啊，就到青海湖以东，到祁连山东北这个地区，而且设了五个郡。因为汉朝控制河西走廊，所以通向西域的大门才能够打开。至于西南方向呢，汉武帝经营到最后啊，把西南边界拓展到就是高黎贡山还有哀牢山这一线，现在西南的基本包括在内，还有这个云贵高原、缅甸，这都成为汉朝的领土。在东北呢，就征伐朝鲜半岛啊。汉武帝用兵其实比较窝囊，仗打得很烂啊，但总的来说最终朝鲜投降。那么东北的疆界推到了朝鲜半岛的中北部和辽东一带。那往南走呢，汉朝的边界呢当时拓展到了越南的中部，就所谓的日南郡啊。越南从汉武帝起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直到十世纪才独立。那么在他之后呢，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疆界有大量的变化，应该说啊，频繁的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个构架规模基本上是在他那个时代就稳定了。当然这个人你说一生，你可以说他好大喜功，他也是多写志哈，啊，创造型人格吧，所以功业累累，但是每一次的征战啊，大兴土木肯定也要消耗大量的，其实就是汉初几代人的那个积累啊，基本上在他这儿就用光了。他是用了善于敛财的，像这个桑弘羊这样一帮人啊，就谋臣啊，这也算与民争利哈。但最终汉朝还是陷入巨大的财政亏空之中。到晚年，他那个暴虐，他的这个猜疑啊，又酿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宫廷血案。最后晚年可能还下过一个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错，表示不再主动用兵啊，把重心要放到民生上。但这时候一系列大错也已经铸成了。他也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吧。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0: 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0: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

0: 都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9: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9: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

0: 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我是张健。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3: 王正普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生产。
2: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承德宽城有力有序应对突发性短时强降雨。
2: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投档分数线。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2: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信息与数字化室主管郑艳春：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1: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郑艳春：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地进行一个管控。
1: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则又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获评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准地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制剂车间主任刘杰康：
3: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亮：
4: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1: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一级主任科员戴一诺：
5: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6: 昨天，省长王正浦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浦到西滨教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 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普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度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雄安新区学府城是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书界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7: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1: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界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书界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书界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书界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8: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沿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雁翎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1: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8: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6: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经实现全省通办。
9: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10: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11: 为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

0: 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这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1: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0: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1: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2: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0: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2: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二十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3个工作日内办结。
1: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2: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方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1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3: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4: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5: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6: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7: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8: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9: 给他们点赞，
10: 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1: 7月12号晚上，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2: 这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3: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2: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4: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会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也有安抚的人员。
15: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教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气息倾斜。
16: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3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2: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9: 从5:30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然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2: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11: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7: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2: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18: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一些点去在测点吧，去复查。
17: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顺着我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18: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2: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19: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秦皇岛海港区房庄村提前绘制并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转移路线图，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积极做好防汛应对工作。
2: 在秦皇岛海港区房庄村，降雨过后，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挨家挨户查看村民家房屋是否受损，检查过村河流堤坝安全情况。房庄村三面环山，常住70户200多口人。下雨时，雨水会从北、西、南三面的山坡汇集到村里，威胁村庄安全。为做好防汛工作，汛期前，村干部专门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练，逐户制定最安全合理的转移路线，并绘制成防汛避险明白纸和转移路线图，发到村民手中。
20: 这个防汛避险明白纸包括遇到风险怎么办，如何应对暴雨山洪，被水围困怎么求救。有了这样的明白纸路线图，再加上实打实的演练，就算遇到夜里断电，手机呢没有信号，大家也知道往哪里转移，遇到路口走哪边，危机情况找谁帮忙。
2: 汛期，村里安排了24小时双人值班，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通知3种方式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21: 下大雨的时候，村干部还会上家提醒，喇叭也广播了如何避险，让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11: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16: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下午15点到15号下午

0: 55.5 天。承德市鹰首银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4号晚上20点至15号晚上20点，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扫描燕赵直播继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我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到2027年6月30号。我省将把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
1: 日前，在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名单正式揭晓。河北5家骨干制药企业，石家庄石药集团、华北制药、以岭药业、四药、神威药业上榜，分别位居榜单的第7位、39位、42位、80位、85位。
0: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河北廊坊等地，今年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线路在廊坊域内设置5站，通车后从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只需要9分钟。
1: 高招进行时，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类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
0: 高考过后，暑假开始，记者发现学车成了不少考生的标配。记者来到石家庄车管所考试中心，看他们如何做好服务，应对暑期驾考高峰。
4: 这里呢是石家庄市交管局理论考试场，在我旁边呢是候考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学员呢正在等待进入到考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暑期之前每天的驾考量是2000多人，但是现在呢进入到暑期之后，每天的考场考试量已经接近了5000多人，人数翻倍增长，而且呢有60%到70%的学员是在校的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把驾驶证拿到手。
5: 我今年刚刚高考完，刚刚高中毕业，准大一新生。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报考科密考试，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段

0: 规则补考次数及预约间隔各有不同，是考生最容易混淆的重点内容。按照驾考相关规定，学员参加任意科目当日考试，享有一次当场免费补考的机会。比如说，咱们今天在理论考试，假如学员第一次考试没有合格，可以当场进行第二次补考。假如补考不合格，
1: 再进行下一次的考试预约。
2: 在考试次数限制方面，理论考试与实操考试也有不同。
0: 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设有考试上限，每次最多可预约五次考试，五次考试仍未合格的，学员以前已通过的考试科目将全部作废，需重新报名，从头开始考试。
2: 此外，在补考预约间隔方面，科目一和科目四没有时间间隔，可随时预约。科目二、科目三实操考试不合格的，需间隔十日后重新预约补考。
0: 在此提醒广大学员，要在三年内考完全部科目，取得驾驶证。一旦超出有效期，全部考试成绩将自动作废，而且没有加急补办、延期的通道。切勿相信免考包过、低价陷阱、交钱包过等骗局。如遇此类情况，可拨打12123进行举报，或拨打110报警。
3: 石家庄市园林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近日，在保定涿州路边一家美发店突发火情，浓烟滚滚，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一位退役军人不顾危险冲进店内灭火，火被扑灭之后，他才悄悄离开。
6: 6月25号中午12点，河北涿州市城区一间临街美发店意外起火。当时店主张春梅忙着接待顾客，刚坐上的油锅忘记关火，火苗快速引燃抽油烟机和房顶板材。由于厨房处在店铺最里侧，中间隔着储物仓库，浓烟没有被及时发现。等他察觉险情时，店内已经浓烟密布，刺鼻的黑烟和热浪令人根本无法靠近。店主张春梅：
7: 这个火呢越烧它越大，等我们员工发现的时候，那厨房已经就冒火了，房顶已经着了，员工想进去那个黑烟特别呛得慌，那眼也睁不开，就进不去。我们家老公往里冲了两次都没冲进去，我这刚装修完没多久，这一把火要烧了损失可大了，给我急得都不行了，就赶紧打119。
6: 就在店主一家万分焦急的时刻，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开完会驾车路过此地，看到店铺冒出滚滚浓烟，围观群众束手无策，他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到旁边超市借来灭火器，拿了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后，毅然冲进漆黑呛鼻的火场。石永伟：
8: 正好旁边有一个超市，那儿有这个灭火器，我就拿起灭火器就跑过来了。刚开始先跑到后边去，都是前面进不去嘛，从窗户那儿喷，窗户口太小，冒烟冒得也挺浓，然后又从后边又跑回来。当时这个能见度很低啊，就几乎是看不着。我是一个手拎着灭火器，一个手拿着那个毛巾，扶毛巾这个手还得拿着那手机上的手电筒照，一点点摸着进去的。
6: 内部能见度近乎为零，拿灭火器灭火，持手机照明，扶住毛巾需要同时操作。石永伟果断扔掉护住口鼻的毛巾，强忍浓烟呛鼻的不适感，屏住呼吸，在漆黑的火场中精准锁定起火点，快速打开灭火器。
8: 我就把那个毛巾什么的就扔一边了，到后来鼻子里边跟嗓子眼都咽了好几口气，把里边那个明火扑灭了，看不着的地方，然后那个我又扫了一遍，当时有点小明火，房顶子上面包括那犄角旮旯，我就把那一罐气全喷了，喷完之后呢，我就跑出来了，到了门口嗷嗷就吐。
6: 凭借16年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应急处置能力，石永伟临危不乱，沉着处置火情，仅用3分钟就撤。

0: 扑灭了明火，确认险情解除，看到消防车也赶到，他没有留下姓名，默默转身悄然离开。事后张春梅经多方打听辗转寻访，才知道这位奋不顾身冲进火场的无名英雄是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7月6号，张春梅夫妇带着锦旗登门致谢，单位同事这才了解到石永伟救火的事情。张春梅感激地说，他2年前才翻新的店铺，购置的新设备，幸亏火被及时扑灭，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得以避免。张春梅：
1: 我特别害怕那个火呼呼的就冒出来了，那浓烟我们说根本就看不见人，一般人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闯进去的，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这无名英雄就把这火给扑灭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0: 面对店主的诚挚感谢和同事们的赞许，石永伟十分淡然。今年45岁的他，2000年入伍，16年军旅生涯中恪尽职守，屡获嘉奖。201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军装虽脱，但初心未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始终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石永伟：
2: 在咱们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帮助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能够让他们减少最大的损失，只因咱们义不容辞的。当过兵，退伍了，退役不褪色。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近日，石家庄市井陉县2026年暑期逍遥游暨第33届萧夏文旅活动正式启动，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省级下级村晚主场活动同步上演。
6: 当晚7时，演出在气势恢宏的鼓舞古耀中华中拉开帷幕，铿锵鼓点瞬间点燃全场。本次演出共计推出15个精品节目，涵盖红歌联唱、主题舞蹈、景行拉花、传统戏曲、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所有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是基层文艺力量自主打造的文艺大餐。从情景舞蹈《亲吻祖国》到长筹舞《英雄赞歌》，从藏族舞《欢乐的节日》到舞蹈《秧歌情》，文艺爱好者们用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井陉乡村的新风貌和群众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据了解，井陉县本届萧夏文旅活动将一直延续至9月30号。
7: 2026年暑期逍遥游及萧夏文旅活动，涵盖演艺荟萃季、文博启新季、全民健身季、山水乐游季等4大板块16项子活动，让群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井陉县文化和旅游的独特魅力。
8: 入夏以来，张家口重地各大雪场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激活夏季文旅新动能。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9: 走进崇礼泰武小镇，山林叠翠，草木葱茏，漫山五颜六色的野花次第绽放，欧式风格的小镇建筑掩映在万亩林海之间，犹如一个童话世界，引得许多游客刚一迈进景区就立刻忍不住打卡拍照分享朋友圈。
10: 感觉很美，确实值得度假。
11: 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自从来了这儿以后就不愿意去别的地方避暑了。
9: 在翠云山旅游度假区，这里已成为儿童的游乐天堂。全新打造的一站式无动力亲子乐园里，趣味滑梯、攀爬闯关、观光小火车、清凉捞鱼等设施搭配超多消暑玩法，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家长古先生：
12: 咱们这玩的项目也比较多，带孩子来也不寂寞啊，孩子都挺高兴。
9: 崇礼、云顶、泰武、富龙等各大滑雪场依托自身优势和条件，纷纷对软硬件设施进行迭代升级，拓展新场景、新业态。崇礼区翠云山旅游度假区市场产品部经理刘振铎：
13: 今年啊，我们在环湖呢建设了很多的这个亲水平台，而且呢我们铺设了大面积供游客休息的这个草坪，优化了一些项目，把我们的这个亲子乐园还有这个水上乐园整合。

0: 成我们现代的湖畔乐园啊，更有可玩性，更有意思。同时呢，我们在图书馆附近呢，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打卡点，供游客拍照打卡。
1: 此外，各大雪场、各类重磅文化赛事活动也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泰晤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2: 我们的 Keep 野人节呀，包括我们北大越野赛呀、落日派对呀等等一系列的文艺类的活动、赛事类的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的各项的积分赛呀、嘉年华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如火如荼的进行，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一个度假小镇，希望每一位来到泰晤的客人都能做这片山谷的主人。
3: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4: 日前，清运、康乾、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110多件套珍贵文物，重现了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与时代审美。我省定州博物馆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遴选35件清代珍品参加此次特展，展览将持续到10月25号。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轻薄柔软随处可贴，我国太阳能电池研究取得新突破。
4: 乌克兰设立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新闻分析俄乌互相攻击模式有哪些新变化。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淘汰法国队晋级决赛。
5: 玩转北疆，
6: 石家庄直飞3飞8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虎纳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5: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6: 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不久前，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受到全球关注。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更高性能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3: 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只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

0: 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钙钛矿九级叠层太阳能电池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性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但是这类电池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长期以来难以得到广泛应用。
2: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3: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怕光。李永芳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0: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芳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经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种思路，他们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2: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溴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对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3: 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之前 26.4% 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李永芳表示，该电池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0: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的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是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够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全然不同，也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上、卷在背包上，未来甚至还有望缝进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
3: 李永芳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定，将在武装部队内设立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最近继续加大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推进前线。

0: 攻势，俄乌局势似乎愈演愈烈。
1: 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主要是整合包括无人机、导弹在内的远程打击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但这种打击模式既有优势，也存在短板。乌克兰能否维持长期高强度跨境打击，需要打一个问号。滕建群。
2: 现在成立一个乌军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呢，主要是呢对现有的打击手段呢进行有效的编程。除了无人机之外呢，乌克兰手里握有的这个导弹，一个呢就是在苏联解体时候呢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导弹，第二方面就是欧洲国家提供的导弹，还有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发射装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已经可以独立的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甚至呢认为射程在3000公里以上的像这个火烈鸟导弹。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规模化生产。如果说没有欧美国家支持的话，乌克兰是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更难呢保证源源不断的向乌军提供这种包括导弹在内的打击手段。
0: 观察最近的俄乌战场形势，有分析认为，过去乌克兰主要是在前线和俄军进行消耗战，如今乌克兰战术打法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更侧重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摧毁包括俄后方的燃油供应以及后勤补给线等设施。对于这种战术调整的原因，滕建群观察。
2: 最近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周旋，美国呢拥有强大的军力，但是呢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呢显得防不胜防，所以呢这次调整呢也是乌克兰政府呢在参照伊朗的一些作战经验，就是利用非对称的手段，利用无人机，利用这个导弹来袭扰，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在后方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正面战场上呢进行殊死抵抗，同时呢向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后方打击，从军层面呢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后勤保障能力，削弱俄罗斯境内的这种作战意志，将老百姓呢对普京政府呢表现出不满。
1: 近日，俄罗斯也加大了对乌境内军工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并持续推进前线攻势。俄国防部7月1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奥德萨州等地港口基础设施。此前一天，俄对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滕建群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当前的战术行动特点和实施方式。
2: 现在俄军方面使用的武器，比方说伊斯坎德尔导弹、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呢，现在这个量呢在加大，主要是呢突防，加大对于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打击，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几乎对于基辅城内的所有的加油站呢都进行了一一的攻击，就切断乌军的能源供应呢，也是现在俄军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方向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正面战场上加强攻势，加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进攻力度，同样呢也把目标呢盯向了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后勤保障以及民生等重要的目标。
0: 面对所谓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与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当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的政治外交意义要远大于军事用途。
2: 不管是爱国者还是其他的欧洲研制的反导系统，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住俄罗斯的这种先进的导弹。它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国家拉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已经跟乌克兰呢闹得有的这个不可开交，所以欧洲国家呢也不可能呢铁板一块，一起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海关总署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近21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前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1: 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四家银行提示，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另外，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伊朗军方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1: 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0: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
1: 昨天晚上，日本政界、学界、法律界等数十位代表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并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